0: 啊，高尔夫也去不去的，倒也还可以吧。
1: 反正我对北京就是印象就那样，就是
0: 暴走，
1: 对，就是如果北京和上海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
0: 焦圈儿
1: ，
0: 嗯，哎，这是唐山话。
1: 还去那个护国寺，专门吃那个小吃哦，还喝那个面茶，你知道吗？
0: 面茶我还稍微有点印象，
1: 就上面有一层那个芝麻酱的。
0: 徐州整体来说也是重油重盐，
1: 重辣，
2: 对，
0: 重辣，对。
1: 我到徐州去，我感觉
0: 我是真吃不消啊，
1: 我也不行。我跟你说，我
0: 花钱吧，
1: 花钱啦，怎么没花钱买的呀？
0: 那你赠送给其他的人好嘞，旁边喜欢喝的人。
1: 我没花钱买，他们花钱买的，李心洁花钱买的，我才不花钱买这个玩意儿呢。我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他们自己都不喝。我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哎，别说是你们了，我们都不喝。
0: 正常。
1: 只有一些老北京老大爷老大妈，
0: 我在想他们应该是从小喝惯了，
1: 对
0: 吧？对，
1: 算了，我们也不聊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觉得吧，我们心情还是应该美美哒。因为一聊这个吧，我就心情苦苦哒。
0: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喜欢吃榴莲和臭豆腐的朋友啊，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爱的话呢，也是那种感觉吧。
1: 是的，好，时间到了8:21呢，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荔枝宠物家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一下，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没错。
1: 雨夜说，那我们点一碗来尝尝，不点多，点多就浪费了。
0: 没错没错，
1: 你都不需要点一碗，真的半碗就行了。
0: 可以点半碗你就点半碗，可以点四分之一
1: 你就点四分之一。他如果免费品尝你就品。

提到辅酶 Q10， 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脏的发动机，但是不少坚持长期的补充辅酶 Q10 的朋友，慢慢的会发现身体疲惫感减轻，换季不容易闹小毛病，抵抗力也得到改善。这背后啊，根源不只是局限于心脏，而是落在我们身体最基础的单位细胞之上。人的细胞有几十万亿个细胞构成，我们全身每一个器官每一处组织全部建立在细胞的状态之上，细胞内部的线粒体就是细胞专属的能量工厂，负责把吃进去的营养转化为身体可以直接使用的能量 ATP。 细胞够不够强健，新陈代谢速度是否正常，新生细胞有没有充足的活力，这才是维系心脏、肝脏、肾脏、免疫器官等全身组织运转的根本根基。线粒体如果工作卡顿，整个人体的运转就会随之受到影响，而辅酶 Q10 正是线粒体工厂当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物质。大量国际科研文献证实，辅酶 Q10 不只是给心肌细胞供能，免疫细胞同样高度依赖它，补充辅酶 Q10 能够提高免疫力，帮助身体建立更好的防御基础。与此同时，辅酶 Q10 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人体熬夜、压力大、过度劳累、年龄增长时，体内就会大量生成自由基，自由基就像四处飞溅的火星，会攻击细胞膜、线粒体，破坏细胞 DNA， 心脏、肝脏、免疫细胞都容易被自由基侵蚀。辅酶 Q10 可以直接中和自由基，还能够再生维生素 E 等其他的抗氧化物质，形成抗氧化协同保护，减少氧化应激对全身各类细胞的持续伤害，延缓细胞过度耗损。很多人不知道辅酶 Q10 人体自身就可以合成，但是30岁之后合成能力便逐年下滑，熬夜、长期高压、烟酒、炎症消耗、部分药物影响会进一步消耗体内的储备，造成辅酶 Q10 缺乏。当身体的辅酶 Q10 储备慢慢下降，最先出现的不是重大疾病，而是一系列容易被当成亚健康的信号。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有疲劳乏力的信号出现后立即补充辅酶 Q10， 为细胞提供能量。本平台热销的辅酶 Q10 由营养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

0: 生产在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保健食品备案，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简单的膳食，国家明确审批的两大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是很多普通辅酶 Q 式产品不具备的官方认定。很多同类产品只标注原料成分，没有经过动物功能实验验证，而营养屋这款保健功效是经过备案评价确认，有据可查。其次，它的原料采用微生物发酵工艺制取辅酶 Q 时，区别于成本更低的化学合成原料，微生物发酵法产出的辅酶 Q 时杂质更少，性质更贴合人体天然存在的辅酶 Q 时，更适合国人长期日复一日的坚持服用。每一粒 0.37 克的胶囊辅酶 Q 时的实测含量是 45.14 毫克，含量稳定，每瓶有60粒，不用频繁吃多粒，每天1到2粒就可以满足成人日常补充需求。另外，价格优势更是很多朋友常年选择的主要原因。正常活动价格是198元两瓶，但是现在进行的818活动，818块钱您可以带走10瓶，比正常活动少了近200块钱。在此基础上，再加送给您长白山的灵芝礼盒，吃过的老朋友一算就知道，省的是真金白银，还送2只的灵芝。灵芝礼盒数量不多，先定先得。现在先来占据优惠名额，拨通热线订购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818元到手600粒，正常每天1到2粒，夫妻俩一起吃，每人每天1块多。今天下单再送长白山灵芝双支礼盒，礼盒很普通，但2颗真灵芝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心意，数量有限，送完为止。4007101909，40071019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萌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
8: 是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连线到王月娇月娇姐啊，南京宠物领养南京领养日的这个主理人，我们来了解一下她的故事，她和她的这些毛孩子们之间的故事吧。
9: 好，月娇你好，
8: 月娇姐你好，月娇姐忙不过来，镜头面前全部都是这些小可爱们、啊。
9: 对，刚刚我看到的是，另外一只小狗狗，我看到的是。
10: 狗它是我们家瞎眼的那个亮亮，然后它这两天有点不舒服，因为前两天它吃了偷吃了一整盒的这个麻薯，然后就消化不了了、
8: 偷吃了一整盒的麻薯啊，
9: 就是消化不好了。
10: 对，然后就是消化就不好，因为麻薯不是很好消化，它整整吃了一盒，大概有18-19个。
9: 哎呀，这么多。
8: 哎呀，小馋狗
10: 不太舒服，不太舒服呢、这两天就在给他吃什么门卓氏散，给他治疗。
8: 你看啊，
10: 他就不太高兴理人，平常都是要求摸求抱的那种。
8: 哦，
9: 那个是个拉布拉多还是个金毛？
10: 亮亮，这是我们家最可怜的宝宝，所以我要让他上个镜。
9: 来上个镜来，对我们镜。

0: 头来来来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月娇姐救的这些这个猫咪狗狗呢，基本上其实它不是说有所谓的品种的、哦、因为呢大部分都是小田园，或者是说呢受伤了的会被人遗弃的哈、嗯、你看亮亮的话是为什么想要分享它的故事，是因为呢、嗯、亮亮是看不到的
0: 哦，
1: 嗯，
2: 它两个眼睛是先天性失明，就没有眼珠。
1: 嗯、哦、嗯、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我在大蓝鲸当中展示的那个照片哈，嗯、那照片当中呢有一张是亮亮，我给你看，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到底是哪一张哈，因为我放了几张呢，有一只呢是狗狗笑得特别甜，嗯、我觉得那一只呢就是遇到你应该是他人生当中狗生当中啊最最开心的事情哈，有一只小黄狗，还有呢就是。第二张就是我们照片当中的第二张，就是亮亮，他呢，在沙发上，然后同时对沙发上面呢有一块那个就是纱巾的感觉、嗯、是吧？
0: 我看到了，
1: 丝巾的感觉，这就是亮亮先天性的失明。后面月娇姐非常美丽，抱着两个可爱的小狗狗，应该是在亮日活动的现场啊。还有猫咪，现在家里面的情况呢，刚说了有15只，对吧？
2: 对对。
1: 嗯，狗狗多少只？猫咪多少只啊？
2: 狗狗7只，
1: 狗狗7只，
0: 猫咪
1: 8只、
2: 啊，猫咪是8只，
1: 啊，猫是8只哈、嗯。巅峰时期的时候有20只，那家里面的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啊？这沙发平常你还倒是看起来也能有地方坐，就是
2: 我沙发背后都烂了，然后就是他还不错，给我留了个正脸，
1: 留了个正脸，
2: 是他有的，就是我们家这个亮亮呢，他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所以说他不知道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的，所以呢，他在那个就是磨牙期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捣乱，我这个沙发上面后面垫子全部都给他咬掉了，但是不错，给我留了个正面，所以我现在正面还是能见人的。

0: 大黄的。
1: 哦，母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母的大黄的，这个你可以一面就能折出来。你看它咬上了，看见了吗？
1: 哦，它能扒着你手。
0: 对对对，它能咬上，特别的活。我的眼睛是亮的。
1: 哦。哎，它死的呢？
0: 死的就有点发乌了，它都变异起了，从这个脖子这个肥肉
1: 啊
0: 一下，它活的是特别的硬。
1: 嗯嗯。
0: 这个就特别的软了，然后就看这个爪。活的是就特别有力，
1: 嗯，
0: 有力是张开的，
1: 嗯，
0: 就有点往下垂了。
1: 哦，它有点收在一起了。
0: 对，对对，然后看这一面，看这一面特别轻，这边就有点发白了，稍微的。
2: 天津人爱吃提皮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味道独特，渤海湾的提皮虾自带鲜甜，没有腥味，是其他海鲜无法替代的；二是做法百搭，怎么做都好吃。而在众多家常做法里，最受当地人追捧的当属干靠提皮虾，全程不加一滴水，完全依靠提皮虾自身的汁水焖制成熟，出锅时色泽紫红油润，鲜香味浓，是刻在天津人骨子里的地道滋味。张阿姨平时爱琢磨美食，一道家常炒皮皮虾也藏着她的独家秘诀。锅中爆香姜末后捞出，下入皮皮虾，大火快炒，越炒汁水越足。张阿姨说，关键一步还得靠她的秘密武器。
0: 倒出汤，出完汤以后呢，咱就得拿这个。
2: 出锅前放点韭菜碎增香，最后倒入盛有皮皮虾的碗中压实，把碗一扣，周围放上口袋饼，一道极具本地特色的渔家小炒就完成了。
1: 点这道菜的人多吗？
3: 挺多的，因为虾酱嘛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1: 嗯，
3: 不是那种外边买的。
1: 嗯，虾酱是不是也是天津本地的特色？
3: 对对对。
1: 哦，我尝尝啊，看。首先我能吃进嘴里的是皮皮虾的鲜香，整条吃下去真的很满足，不用剥啊。其次呢，我就能吃到这个虾酱的咸，它虽然咸，但是它搭配上了口袋馍之后，哎，反而会中和掉了一些。而且这个
2: 在天津还有一道地道的吃法，那就是辣炒皮皮虾。把皮皮虾放锅里小火煸香后出锅，再将干辣椒大葱入锅炒香，倒入煸香的皮皮虾，随后放入甜面酱与皮皮虾炒匀，加水焖煮，待汤汁收干之后即可出锅。虽然是辣炒皮皮虾，但是辣而不燥，浓郁酱香裹挟着海鲜鲜甜，回味十足，尽显地道天津味儿。老味吃不尽，新意更出圈，有人把这份鲜融进了面食里，创新推出特色皮皮虾锅贴，新颖口味成了网红爆款，本地人爱，外地人追，千里奔赴就为这一口。
1: 您是从哪儿来呀？
4: 从南京那边过来的。
1: 怎么想到来这儿呢？
4: 我们就专职三个人过从南京坐高铁4个多小时，然后过来尝。
1: 啊，专门为了吃这个？
4: 对，专门吃他家一家，为了美食不负千里。
2: 这皮皮虾的鲜甜，锅贴的焦香与馅料的醇厚，究竟藏着怎样的惊艳滋味？记者早已迫不及待，想要解锁这份人气爆棚的津门特色美味。
1: 哇，感觉很满足，吃起来。
5: 我已经接着呢。
1: 哇，好香啊！
5: 一般好多人就先掰点冰花尝一下，然后一口吃这东西必须要有着满足感。
1: 太满足了，吃起来，我入口啊，先是这个冰花的脆，
5: 对，
1: 特别脆，然后很香很香。其次就是这个皮皮虾的鲜，然后再迎合我们这个瘦肉啊，它这个混合，
5: 对，
1: 一个是油脂，一个是肉香，特别的好吃，还会有一些鲜甜。我觉得点睛之笔就是这些韭菜。
5: 对。
1: 韭菜的鲜味儿特别好吃，
5: 它能够沏出虾的鲜味儿来。
1: 整个啊，汁水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香、虾香，然后油香融合的非常好。
2: 天津人为何对皮皮虾情有独钟？答案藏在市井烟火里，融在日常三餐中，早已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饮食文化之中。5月15日，烤虾菇专项捕捞正式结束，大海休养生息，守护。

鱼虾繁育生长，今年要想再次品尝天津皮皮虾，唯有静待渤海湾秋日开海，再赴一场美味之约。

0: 秋了，从节气上看已经是正式进入到夏秋交替阶段，很多朋友的身体啊比天气先一步做出变化，容易疲累，时不时会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的现象，这和季节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暑气目前正当头，还在三伏里，后续的秋老虎也会来势汹汹，再往后啊，早晚凉、中午热就明显起来了，这一轮接一轮，我们的心脏负担会比平时更重。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恰逢818，给大家带到全年度仅此一次的优惠活动，养心护心吃营养乌辅酶 Q10， 十瓶只要818，还首次赠送长白山精品灵芝礼盒，内含两支，现在就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个套装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都非常的合适。十瓶辅酶 Q10 加2支长白山的精品灵芝，一共只要818，4007101909，4007101909。辅酶 Q10 就是专门给心肌细胞供能的，缺少了辅酶，心脏跳动就会受到阻力，就像是人吃不饱饭，心脏没有力气跳动，身体供氧供血不足，各种问题就会出现。人体自身会产生辅酶 Q10， 但是到了20多30岁之后，自身产生的能量就会减少，不够日常消耗，那就需要进行体外补充。营养屋的辅酶 Q10 一粒当中就含有45.14毫克，一天仅需一粒就完全够人体日常的消耗所用，含量高，清晰可见，配比温和，非常适合日常补充，给心脏增添动力。大家可以选择随餐吃或者是饭后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818福利政策只在818活动期间，818元带走10瓶营养物的辅酶 Q10， 还有长白山灵芝2支直接赠送。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鼓楼区的赵阿姨以前一到夏秋换季就会睡不好，还会出现呼吸不畅、胸闷的情况。那现在坚持每天吃一粒营养物的辅酶 Q10， 给心肌提供能量、动力支持，减轻心脏的负担，呼吸顺畅了，晚上也睡得不错。那听到818的活动还能送灵芝，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订购了，4007101909，大家抓紧时间。还有上班族的林先生，平时工作压力大，情绪一下上来，胸口发紧，容易喘，有时候体力还会跟不上，坚持补充营养物的辅酶 Q10 之后，就感觉自己的体力和耐力好多了，心跳更平稳了。这次冲着价格以及长白山的灵芝这样的赠送，直接选购了两组。是的，现在818活动到手整整10瓶600粒只要818，官网是238元一瓶啊，日常我们的活动价格也要100元一瓶，那现在818活动单瓶划下来只要81.8块，所以这个时候不赶紧囤，错过真的可惜了。电话是4007101909，4007101909。季节交替最考验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底子，暑湿还在，心脏负担重，气血亏虚，乏力都是常见的情况，与其等不舒服了再着急，不如提前做好日常养护。818年度聚会福利，10瓶营养物的辅酶 Q10 只要818，4007101909。灵芝补气安神，扶助正气，适合气虚、容易累、出汗多、睡眠不太安稳的人群，大家可以切片泡水，也可以在家煲汤炖肉的时候呢放上几片，吃法非常的简单，全家都可以一起补心补气啊，和辅酶搭在一起啊，一个是侧重养心护心的，一个是侧重补气安神的，刚好对应到夏秋交替带来的身体不适。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818元到手10瓶，同时还有灵芝2支直接赠送，很多朋友已经抢先预定了，送完就没有了。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十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投资机构打飞的调研芯片企业，芯片企业精准到分钟安排日程，
5: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
4: 应用场景不断落地，算力芯片成投资新热点。
6: 我们是
7: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5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智能经济，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将智能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报告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这一部署无疑对我国算力芯片的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当前中国算力芯片的发展现状如何？现有的产业基础能否支撑起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快速普及的要求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算力芯片企业。

0: 和投资机构进行了深入调研。
1: 三月初的上海，空气湿冷，但算力芯片和人工智能企业门前到处弥漫着兴奋与热烈。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集成电路联合创始人杨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告诉我们，公司上市后来找他们合作的企业蜂拥而至。
2: 忙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3: 忙到基本上是以几分钟为单位来安排所有的时间。上市之后呢，首先从我们觉得从大型央国企这个方面，我觉得至少是增加两倍以上的一个业务量，一个不争的事实。
1: 在木西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他们研发的多款通用计算和智算训练推理的 GPU 芯片，每颗芯片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3: 这个芯片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国产工艺制造的一个芯片，同时封装也在国内完成，全流程在国产完成的一个状态。但这颗芯片它的性能是超过了我们在海外工艺上的一个整个的性能，大概高30%左右。
1: 2020年9月，木西成立，创始人陈维良曾是 AMD 全球 GPU SoC 设计总监，做过20多年 GPU 设计。软件 CTO 杨建也曾是 AMD 大中华区一位科学家，而硬件 CTO 彭丽曾是 AMD 全球首位华人女科学家。专业的团队让木西在创业之初就获得了合力资本、红杉资本、真格基金、混沌投资。芯片的投资热情有多高呢？
4: 目前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这个 GPU 这个赛道啊，应该是中国投资行业最热门的这个投资标的之一。那从2023年到2025年啊，中国的 GPU 的这些企业的融资的总额应该已经超过了500亿人民币啊，其中有些头部的 GPU 的企业的单笔融资甚至会超过50亿人民币。
1: 采访中，木基金研究中心创始人唐静草告诉记者，短期看，全球智算中心都在大规模建设中。2025年3季度，数据中心算力卡出货量环比增长了145%，而从产业规律和需求

0: 行交流合作的重要机会，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1: 这个会议呢，就是专门把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公司集中在一起，让大家有这个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很多的这个交易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开始的。
2: 可以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
0: 周高波告诉记者，自己在医药行业干了十多年，最近几年在和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明显感受到了对方对中国药企和中国创新药的态度在发生转变，从十多年前的观望逐渐变为试探性合作。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跨国药企看到中国创新药的优势之后，开始主动拥抱。
3: 未来五年我们计划要投资20亿元，主要是聚焦在神经和肿瘤领域，然后我们鼓励那些聚焦临床未满足需求非共识创新，能够在未来带来真正的颠覆性治疗手段的一些项目。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药出海目前有自主出海、对外许可和合作出海三大模式。不论是中国药企在海外直接申报药品上市销售的自主出海模式，还是借船出海，将创新药的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药企，由对方负责后续的研发、注册、商业化，亦或是与海外药企联合开发药物，分担成本和权益。无论选择哪种模式，中国创新药出海都需攻克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以过硬实力满足各国药品指标的严苛要求。在产业一线。

0: 日常的生活中，而在我们的情怀当中。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要进入

好，接着这首歌再来分享一个资讯，香港殿堂级填词人李比的去世，曾参演《鹿鼎记》等作品。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乐坛殿堂级填词人、资深演员李彼得于8月5号上午因病离世，终年76岁。他的好友钟志光透露，李彼得今年3月中风之后就卧床休养，身体机能持续衰退，最终辞别人世。据了解，他曾为张国荣、莫妮卡、梅艳芳的《将冰山劈开》、温拿乐队的《天边一只雁》、爱人女神等歌曲填词，与许冠杰合作创作《浪子心声》、《离我浅笑》等粤语歌词，也曾参演《逃学威龙》、《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双生陌生人》、《济公》等等作品。听几句张国荣唱的《莫妮卡》，也是李彼得的作品之一，来缅怀他。

0: 然后腹合体，这个很多就是健身爱好者讲的，嗯，TFC损伤，嗯，这些呢都挺常见。嗯，我本来是要把它，我想要把它都记下来的，发现这个损伤的部位还挺多，根本记不全。是的，是的。嗯，但是我听到了几个关键词，您说下肢更多见一些，然后我也听到了有一些词儿听上去 就很疼，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肌腱的损伤，韧带撕裂，听上去就很疼，所以我想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的这个健身人士啊，就是说我和特别是你想练的这个肌肉要给它练开，比如说咱们今天要跟着健身博主去练搞抬腿，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把这个肌肉给它适度的做到拉伸，能不能也适当的把它给活动开，就跟着他那个动作先就轻度的先做一做，然后再去做相应的动作，也看就咱们这个锻炼的这个目标肌肉在哪，如果今天主要是练上肢的，那你上肢可能先简单的就是不是做俯卧撑，比如俯个桌子做这种肌肉，腹肚小一点的，腹肚小一点的这种俯卧撑先做几个，先体会体会，然后后面再跟着做。嗯，就是关节就是多动一动，然后就是肌肉，特别是你今天要重点练的那个部位的肌肉，先拉伸一下或者怎么样，让它唤醒一下。您刚才提到了一个 解的 TFCC 损伤，它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就是比如说，可能做什么样的运动容易造成这个部位的损伤呢？
1: 嗯，好好的，就是它是这样，这个 TFCC 刚才我可能讲的比较快，也提到了它的全名呢叫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
0: 嗯，
1: 它是耻骨，就是咱们这个前臂啊有两个骨头，一个叫桡骨，一个叫耻骨。
0: 嗯，
1: 耻骨远端呢，它是耻骨远端的一个纤维软骨结构，它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呢是它连接耻骨和手上骨头之间的这个缝隙，它相当于是个垫子在中间。
0: 嗯，
1: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它是维持耻骨和桡骨远端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和活动度的一个很重要的装置。
0: 嗯，
1: 所以咱们它什么时候容易受伤呢？你做对腕关节做一个挤压动作，挤压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让耻骨和桡骨分离的趋势，这个时候呢它是最容易受伤的。特别挤压的时候，因为它是有造成分离的趋势，另外呢它可能会对这个纤维板形成一个剪切力，
0: 嗯，
1: 就容易把它给压伤。
0: 嗯，
1: 然后咱们平常容易受伤的动作呢，一个就是像俯卧撑，还有卧推杠铃这种高强度的是容易受伤的。然后慢性的受伤呢，比如咱们现在好多女同志喜欢比如跟着健身博主去练练瑜伽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像类似于体操一样的动作啊，就经常做一些手撑地的动作。时间它一般不导致急性损伤，但是时间久了就反复的去做这些动作，它也可能会导致一个慢性的损伤。另外还有咱们有时候球类动作，比如打羽毛球，它猛的去做一个就是甩手腕或者手腕就剧烈的这种扭转的动作，挤压，特别是腕关节背伸，背伸的时候，背伸，然后又有一个压力给它，然后它中间又产生一个扭转的这种剪切力，它就容易受伤。
0: 那你像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损伤，它可能就会疼，那怎么样能够让它恢复？可能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些动作，可能暂时就不能太做了，要稍微歇一歇。
1: 对，
0: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
1: 还有就是要带就是护腕
0: 啊。
1: 就是一般要从掌骨到前臂的二分之一左右的护腕，就是我们平常工作当中如果患者来了以后，我们怀疑他这个 TFCC 损伤的话，最简单的一个诊断方式就是我用我的手一把握住他的就是腕关节的远端，就是耻骨和桡骨的远端，然后再让他做之前会觉得疼痛的动作，因为患者说，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这么一把抓过来以后就好多了。
0: 就捏着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帮他怎么样了，是吧？
1: 是，就是帮他把这个远端，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耻骨和桡骨之间的这个这个连接，你给他箍住了，稳定住了，他在活动的时候，在挤压这个关节的时候，他就不受牵拉了。所以他的疼痛就缓解很多了。所以咱们要预防的话呢，也可以比如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就带一个那种就弹性的护腕，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0: 好的，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实用啊。然后我们继续请戴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在力量训练当中，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下肢其实更容易损伤，那我想这个像深蹲啊，可能还有一些下肢的运动，它可能就是会容易造成

0: 这种损伤的。那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来说造成这种下肢的损伤是什么样的运动会多见一些，然后那大多数是因为动作不标准呢，还是说他做的这个强度太大了？
1: 大多数是因为强度太大了
0: 就是想着就是想着我今天我练几天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肌肉对吧，
1: 对，
0: 能够显出来，
1: 或者有时候他就上强度上的太快了。
0: 嗯，
1: 不过刚才您讲这个深蹲的这个事这个我觉得确实其实作为运动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平常是不喜欢患者去做这个或者来咨询的同志，我们是不喜欢对方做这个动作。当然但是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欢做这个动作，就针对就特别爱好者呢，我们也想提点这个小的建议。首先呢他一般做深蹲，就咱们普通的只是不负重的情况之下，就直接自己做蹲起的话，这个风险是比较低了。但是咱们健身爱好者他们喜欢扛着杠铃去做深蹲，这个就危险，就有点危险了。特别是什么时候呢？特别是他有时候他上身如果有前倾，或者有时候力量没控制好，猛地向前滑了，向前滑了以后呢，他的腰，其实第一个受伤的是腰，就是所以我们建议，如果真的很喜欢做深蹲，最好是在健身房，就是咱们看到那种健身房有那种杠铃，它就是它在那个滑槽里面，它只能上下，它不可以前后动的那种。就冷敷是有必要的。
0: 冷敷。
1: 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热敷，热敷是不对的。
0: 不能热敷。
1: 刚受伤，对，就是按照教科书讲，说48小时之内不建议热敷。其实我们实际临床工作中观察，我们觉得前两周都不应该热敷。
0: 对，如果说用问那个 AI 的话，他有可能会说你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样？
1: 他说48小时。
0: 对对对。
1: 一般你问看书或者上网查，他就建议48小时。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我们觉得前两周敷了以后都会加重肿胀。就是你刚受伤，比如48小时之内，我是建议就做冰敷。然后48小时以后呢，可能冰敷也就没必要了，因为一直冰的也挺冷的。
0: 对，也不舒服。
1: 但是呢，但是千万不要做热敷。
0: 千万不要做热敷。
1: 是，另外就讲这个事呢，我们就顺便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就是膏药的事。就是外用药。外用药呢，咱们我首先声明一下，咱们对这个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医学还是就是
0: 很敬畏的，
1: 很支持的，很敬畏的。但是就是咱们就传统的这些特别有一些活血化瘀功能的这些膏药啊，这些外用药，其实对于慢性损伤、慢性的这种肌肉脑损，它是很有作用的。但是急性期它不能用，就跟热敷一样。急性期你热敷了，它会肿。你用活血化瘀类型，
0: 类型对有关系。就是您刚才讲的全程撕裂、放射性撕裂，如果说而且可能它的这个撕裂的程度还会加深的话，那可能会去考虑做手术。但是我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判断的一个大概的标准的，我们通过这个影像学的这个资料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1: 对。
0: 那戴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请您来解答一下。我们有一位听众尾号是8146，他说本人53岁，女啊，有时候一夜醒来呢，两个肩胛骨僵硬紧绷，说是酸痛难受，工作的时候也不是太累，

0: 那每年到了降温的时候，牵连的时候，他们都会加重，所以他们觉得，哎，现在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冬病夏治，通过冬病夏治呢，可以让我的这个症状提前预防，或者提前治疗，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所以我明显感觉，今年夏天来这个通过我们针灸推拿的方法去巩固或者预防这个治疗，颈椎问题，治疗的效果特别多。所以在我们推拿科呢，它形成了一种这样的特色，就是推拿加某一种治疗方法去做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治疗。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患者来了以后，不是单纯的贴三伏贴，当然也有单纯的来贴，我什么都不做，我就贴一个那个膏药，贴个药， 贴在我们的大椎啊、肩颈啊、风池啊这些颈椎颈肩周围的穴位上，通过热性的药物去刺激穴位，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往年的经验和这么多年的积累，单纯的贴效果一般化，而且本身这个三伏贴本身它的理念就是长期的贴敷，就是贴三年三伏贴，要贴 三伏加，就是而且每年都要贴贴三年才能进到效果，太慢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推拿加，什么叫推拿加呢？推拿加艾灸，推拿加穴位贴敷，推拿加刮痧，推拿加拔罐，然后通过这个综合的治疗呢，去增加或者说放大冬病夏治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1: 就是推拿加。那我想问一下林主任，为什么就是有了一个推拿这个动作之后，它的效果会好很多呢？
0: 我们主要是它的核心理念啊，就是在我们三伏天这个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然后我们配合人体一个腠理开泄的生理特点，什么叫腠理开泄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我们的人体的毛孔，或者说我们人体的 胃气啊，中医讲胃气，保卫的胃。
1: 我们是广播还是看不到？就是两个
0: 扩胸的时候呢，其实两个手是背在后面，像背手走路一样，把肘关节伸直，然后做仰头扩胸运动，做个5到10个。然后第二个呢是紧急对抗训练，两个手抱着后脑勺，头用力的向后顶，手用力的向前推，或者用弹力带去模拟这个手的动作也可以。其实 也很简单，这个时候手从背后伸上来，在后脑勺上，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手向上推，就两手托天理三焦，大家去看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就知道了，两手托天理三焦，理三焦，这就是我们的三段式训练，就是三个最简单的动作，等大家做习惯以后，就每个做5到10个就可以了，做习惯以后，当疲劳的时候不需要想。
2: 好，这第二个就是功能锻炼。那林主任，因为我们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第三点您给我们稍微简洁一点治疗，治疗，治疗，生活习惯的调整，加上功能锻练，加上治疗，三者配合一定。今天甘灵芝送您2支包个10几次汤的用量，完全是没有问题，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订购热线是4007-10190，4007-10190，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 这一生我们最终什么也带不走，记住了，意识正常的时候只做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事儿，外界的一切声音都不要听，自己身体自己负责。之前一位王阿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吃了我们的辅酶 Q10磷虾油，有很多年了，身体非常好，就有人提醒她别买保健品，都是骗人的。她因为常年吃保健品，快80岁的人看上去像65的，所以她说说保健品骗人的这种鬼话的一点常识都没有。您大连樱桃有着北
3: 北方川果第一支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 普兰店区4坪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

0: 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1: 是梅枣。
2: 他家的梅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0: 嗯，好甜呀。我这个
1: 特别甜是吧？
0: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1: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0: 嗯，
1: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熟了，甚至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0: 嗯，
1: 对，
0: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呢，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1: 对。
2: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1: 一般都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因为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1: 晚上摘它这个耐储藏。
0: 嗯，
1: 哎，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膜有时候发软。
2: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一同采收，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度，也更利于长途储运。
1: 摘果啊，基本上把这个果瓣摘就是说不上果，保险。
2: 梅枣樱桃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才可以采摘呢？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1: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你像我这一串果啊，你看也有大小不拒，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一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摘。那咱走三万，带你上其他朋友再看一眼。
0: 于叔还有其他的品种
1: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0: 今天又有口福了，跟着于叔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那于叔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0: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1: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0: 美国大红。
1: 对对对。
0: 啊、哦，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1: 对呀、
0: 啊，嗯，是黄色的。
1: 这个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是黄果。
0: 啊、
1: 哦。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2: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它特点它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果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一个你尝一下口感。
0: 这个跟大连梅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的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1: 对 对, 对，
0: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1: 对，它纯甜。对，
0: 嗯，
1: 对。
0: 那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1: 它糖度能达到26、7个的糖度。
0: 那很好，它是一个颜值和糖度兼备的樱桃。
2: 美国大红樱桃果肉呈黄白色，糖度高，酸度低，风味独特。随着陆续成熟上市，价格比春节期间大幅下降，但在市面上仍然属于高价樱桃。
1: 它现在这种批发价可能基本就在没低于200。
0: 哇，200一斤。
1: 对对对对。
0: 那可想而知，到超市的话，可能它又要再翻个1、2倍。
1: 对呀、啊，到超市就更贵了。
2: 在榆树的樱桃园里，还有一种樱桃，造型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爱心，这是什么品种呢？
1: 萨姆兔。
0: 它的这个颜色的红度呢，没有大连梅枣那么的红。
1: 对，没有它那么红。
0: 嗯、但是它个头也挺大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吃口感是酸甜口的。它的边界管理产量高，基本上到成熟期啊，它基本没有什么下采。但收果的吧，再基本也不用选的，直接就可以装走了。
0: 酸中带甜，
1: 对，酸中带甜，对。
0: 喜欢这种酸甜口樱桃的消费者会喜欢这种品种。
2: 萨米托樱桃是中晚熟品种，果实大，果皮红色至深红色，酸甜可口，有独特的风味。大连大樱桃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品种越多大了，多久能供应市场了？

0: 个冷棚啊，能下到七八千斤果，这冷棚相当于两个暖棚。现在它已经挂果应该是两个月了，它这个果型挺长的，将来以后可能长大果。如果长的是圆形的，它长就比较小了。因为它这个樱桃是一个向上拉伸的，它要是圆形它就长得就小。现在冷棚产量我看是相当不错的。
1: 刘怡林家冷棚里的樱桃再长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正好弥补暖棚樱桃的空缺。
0: 水果就是要赶这个时间差，暖棚卖到4月20号以后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棚。冷棚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暖气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盆，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樱桃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樱桃吃。
1: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2: 现场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EC 值、pH 值，还有氮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1: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1: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3: 收到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从现在开始到5亿，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1: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4G，一级果对应的是3G，二级果对应的是2G，三级果对应的是3G。
4: 很大很沉，来我们来看一看，
5: 它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3: 净重在16克往上了，
5: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汁，
3: 汁水特别特别足。
5: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3: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1: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3: 现在市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1: 刘文英早在今年1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6: 又是1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5: 曾经200-100，
6: 对。
1: 进入4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7: 山东临泉，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度好啊，不容易拿回去，客人没有什么投诉啊，什么烂的。
1: 山东樱桃品种一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
8: 150度下肉，定型以后捞出来以后应该160到170度以后浸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是在180到190度，高温30秒，迅速的让肉的那个外壳更脆。
1: 长时间浸透油炸，将五花肉本身的油脂逼了出来，让肉更酥更香。最后再加入整颗樱桃，和用樱桃汁调制的料汁一起翻炒。快出锅时，加入一些冰块，让樱桃肉的汁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8: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
9: 桃。打了一天，很快的，就这个时间是你在旁边看我们，你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然后一拼拼一天，这有什么好弄的，一堆小豆子。但你真拼起来的时候，它时间过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不到12点，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你。

0: 没有时间的感觉。
1: 其实手搓的话，你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程比成品的，就是意义更大的那种。你其实享受的是过程，就是你不是享受一个你买到的一个成品的乐趣，它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
2: 它入门的门槛很低。
1: 非常低，非常低。就是你就是去填充，你就是去完成，然后它一定有一个成果。它很简单，但是你确定它一定会完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很爽。
3: 记者发现，拼豆的主力人群是学生和年轻上班族，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游戏、明星形象进行创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收获成就感。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成就感吧，因为现在大学生都就是很难有一种成就感，大家都很想追求这种感觉。
5: 感觉就是像拼图一样，能自己手动手拼出来一个东手动手拼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形象，然后可能上手
6: 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3: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7: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3: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6: 像挂件啊、冰箱贴、
3: 江南巷口、五峰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5颜6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8: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3: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9: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景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3: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10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1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你给他们做的？
11: 这个大个的猫爬椰子树猫爬架是我给他们做的。你可以看一眼上边有3个大椰子，然后底下是个类似于动物的一个
10: 脚和肚子。
11: 对，
10: 它还可以钻进去，
11: 从这儿钻进去。
10: 嗯，这是一块一块打了很多块。
11: 对，拼装起来。用的榫卯，里边有榫卯的结构，是不用胶水。
3: 除了这个猫爬架，小张还为他们亲自设计并用 3D 打印了农场主题的2个碗。所有这些宠物用品都是小张在他的核心创作空间完成的。一开门，几排整齐的 3D 打印机让人眼前一亮。
10: 这全都是打印机？
11: 对，就是最早23年的时候

0: 场景模型，每一件都独具匠心。
1: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什么？
2: 他现在正在打的是我给孩子做的一个玩具。
1: 嗯，
2: 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那个仿照的一个粘毛的滚子。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我们家孩子当时老是去啃那个床上粘毛的滚子，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也是怕不安全嘛，所以就仿照那个滚子。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今日大来宾，一起来跟各位做一次银铃分享。
0: 嗯，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金玉戏曲艺术团金玉若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各位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他的精彩人生。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银铃分享，
2: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南京的金玉艺术团的金玉若尘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分享一下他的精彩人生。
1: 是的，
0: 首先

0: 我们也请我们的金玉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好吗？
1: 好，来认识一下。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金玉若尘，您这是网名吗？
0: 艺名。
1: 对，是的，我们就特别好奇啊。我们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大家也有这个疑惑吧。金玉若尘这个名字听起来，哇，好有诗意的感觉。
0: 是的
1: 啊，那到底是真名呢，还是艺名呢？还是我们说啊，现在有个网名也挺这个啥有宣传力的哈。所以您的这个名字，首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这是实名，不是网名
1: 啊、哦！真的，
2: 身份证上面的实名、
0: 哦、
1: 啊！但是姐姐，我知道啊，像您这个年龄段的啊，比如说退休以后的这个，就是当年取四个字儿的名字的，还真不多啊！是为啥？谁取的这么有文化？
2: 爷爷取的。
1: 爷爷是不是当年也有很多对于你的期许啊？
2: 我们那个北方的这个长辈，尤其爷爷他们那辈儿比较重男轻女。
1: 但是他名字是重女轻男呢。
0: 都给四个字了，是吧？
1: 是
0: 要说轻视你的话，给俩字儿金玉就完了。
2: 生我的时候一看是个女孩子，然后爷爷给取了个名若尘，
1: 是当年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走向坚定的走向戏曲的这个路程。
0: 对，
1: 哎，有什么样的一些分享？
0: 第一次上台什么感受啊？那时候哎感觉如何都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2: 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模糊了。第一次上台很紧张，很紧张嘛。被老师推上去的。对，
1: 不自愿了是吧？哎，这次怎么感觉就像电视剧里桥段一样的是吧？
2: 对，
1: 最后那一把一定是师傅推上去的。
2: 对，
0: 因为后来演出效果什么的还记得吗？
1: 对，
2: 自己砸场子了
1: 啊？是吗？
2: 对、
1: 哎、那戏曲上面不应该是推上去以后，哎呀，那一唱那就震翻全场，它不是这结果是吧？
2: 不是，因为第一次办起来、那个戏曲的行头很复杂嘛。第一次办起来，然后该我上台的时候，就是前面音乐过门已经开始了嘛。我手都抖的都不会走路了。
1: 哎呀，
2: 然后老师在后边把我推上去了，
1: 真是推上去了。
2: 推上去了后我就开唱嘛，开唱唱了好几句才想起来动作。然后一做动作把头饰挂下来了。
0: 因为这个戏曲它的这个服饰包括它的袖子，
2: 对，就砸场子了嘛。
1: 真是乱七八糟的感觉是吧？自己就有点慌了是吧？
2: 就砸场子了。
0: 那理论上啊，你看第一次咱们这叫做万事开头难，
1: 对，
0: 虽然说有点小小的遗憾失败了，哎，后来怎么又建立起了自信心，还能够坚持呢？
1: 是啊，
0: 正常感觉哎呀
1: 就不行，
0: 我不适合，不适合，
1: 对，再也不碰了。
0: 您后来又怎么坚持下来？
1: 对，是
2: 我的性格很倔强。
1: 嗯，
2: 就是回去以后自己觉得太丢人了，下次一定要完美
1: 啊、真的是
0: 越挫越勇。
2: 对，
1: 哎呀，这是真的是一种坚韧的啊，这种性格。所以我觉得金玉老师呢，能够把自己的爱好走到今天，真的也是越挫越勇。哎，我也
2: 想到折的戏和唱段，然后去表演。然后平时我们每个礼拜固定的那个课时呢，就大家就共同学习一些固定的唱腔啊、身段呐、哎。他们业余的嘛，他这个入团的时候、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金玉老师一起来进行分享。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还有我们两个平台，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哦。
1: 没错，那现在呢也是大蓝鲸当中，大家也可以留言来互动哈。对于金玉老师讲的戏曲方面您有什么感兴趣的，也欢迎大家留言我们来互动哦。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1: 哎，一会儿见。
3: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报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哦，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

0: 总微信电话。
1: 长期吃营养物辅酶 Q 食的好朋友们，请听清楚了，咱们818专属福利正式拉开帷幕，专门面向一直在服用这款辅酶 Q 食的老顾客推出长白山灵芝礼盒的赠送活动。本次活动818可以直接到手10瓶，整整600粒，每粒含有 45.14 高含量的辅酶 Q 食，日常每天1到2粒，足足能吃上一整年。凡是本次下单全年套餐，直接赠送长白山灵芝礼盒，自古以来就是珍贵食补食材，切片煮水、煲汤、炖药膳都合适。辅酶 Q 食作用于细胞线粒体，助力能量生成，侧重给心脏减负，增强抵抗。胸闷喘不上气、心慌的厉害、心悸的、熬夜的朋友都在吃。本次灵芝礼盒库存不多，赠完为止。818元十盒辅酶 Q 食，还有双支灵芝礼盒直接赠送，马上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0099的朱先生购买辅酶 Q 食已经4年了，自己吃一粒，老婆吃2粒，感觉很抗老。尾号3718的顾女士是健身达人，身边的朋友啊都在吃辅酶 Q 食、安糖这些，就像每年给车子要保养一样，

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乐有关怀。
0: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2: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4: 各位好，我是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有请今日走进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嘉宾
3: 来自于我们的金玉艺术团的金玉若尘老师，一起跟我们聊聊和戏曲相关的事情。
4: 没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哈这个来问一问，金玉老师呢，其实在戏曲就是戏曲当中啊，它有很多的曲种的一些表演啊。其实我一直会觉得一个戏曲它是一个语言，练习起来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刚才金玉老师呢也一再说，有一些他听不懂的呀，或者是有这个不太了解的语言呢，就不能够就是很好的表达。那么到底金玉老师擅长哪些曲种呢？哎，我们接下来也请哈金玉老师来介绍一下。好，金玉老师。
5: 我还是更擅长这北方剧种，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对这个南方的方言啊，这是我的短板。
4: 确实，你看戏曲呢，它也是啊，这个坐练唱打啊，各样的这个技能呢，也都是存在的。所以呢，在这个练习曲目的时候呢，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些爱好。那说到金玉老师，您在这些曲目当中的行当里头哈，您主攻的是什么行当啊？
5: 我主攻花旦。旦角，
4: 旦角，
3: 通过我们这个宣传照可以看出来，
4: 哎，对，我们宣传照上面的那个形象可美可美了，
3: 杨贵妃那种感觉，这也是非常的精致的一个妆容。然后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也斗胆，因为刚才我们也看到大蓝鲸上面很多的听友啊，都在迫不及待的想听。你看，有这位叫做小鲸鱼，尾号是7KM 的朋友，他说若尘姐姐真棒，棒棒的。还有芳芳也来到直播间，说若尘老师真好，我们想听听你唱一唱，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展示。
4: 是，要说到唱呢，我还真的是挺期待的哈。金玉老师，如果说您要是拿一个您拿手的唱腔的话，就是唱段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曲种？
5: 没有特别拿手的，都是业余爱好。
4: 又来谦虚了。大家也很期待哈您现场的演唱。您准备的是哪一段？
5: 我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有特意准备。唱一段黄梅戏吧。
4: 黄梅戏是吧？
5: 黄梅戏，我刚才翻了一下手机，找了一个临时的伴奏。

0: 求你们老者见了他没个三个赞个点头，世界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少有、哦哦、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逍遥。
1: 老师的严格要求哈，不仅仅是对自己，有的时候呢带团队的时候哈，也会让团队希望能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今天看到金云老师呢，确实哈，真的是就是说话一听可能能听得出来北方的语系，但是呢形象
2: 给大家来说一说，呼吁呼吁让他们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银龄生活吗？
3: 就每个人其实说白了有自己的活法，就是不同的爱好和兴趣，但是呢多选择这个健康快乐的爱好和兴趣，多培养一些自己能让自己的这个正能量和向上的兴趣，然后这样能让自己不管是身体和心理都能健康快乐的更长久。
1: 没错。
2: 好，感谢感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金玉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谢谢，
2: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看看时间，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告一
4: 段。宋代官员在林鸾渡原有基础上加筑通济桥，古时香泊靠岸，各国商

0: 话直面很直观，可以看到大海。这一间叫海角，那这一间为什么叫海角呢？因为你像这边整个的一个大礁石，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保留，然后在这一部分挖了一个泡池，我们的水都是海水，然后去做一个加热，所以我们都可以泡一个海水澡。
1: 落地窗外，大海波澜壮阔，而另一侧，嶙峋岩石与翠绿植被交织，尽显自然原始之美。
0: 海景房的话是在1000多到2000之间，因为不同房型它价格不一样。那你比如说淡季的话，我们可能是700-800啊这样子区间。大桥起来的话，大概会给我们增加20%的一个客流量。我发现啊，现在厦门、漳州那一块的客群就多了很多。
1: 自通车以来，泉州湾跨海大桥主线通行体量总体呈增长态势，客车通行量由2021年的195.35万辆次增至2025年的290.79万辆次，货车通行量达到2025年的86.66万辆次，通行规模进一步扩大。跨海大桥便利了跨海交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观光，让出行游玩更加高效便捷，也顺势带火了沿线各类文旅业派。泉州湾大桥南段的石狮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这艘在海边停靠的游轮于1999年建成，如今借交通红利焕发新生。
2: 我们这里交通现在十分的方便，每年这样增长20%-30%，其实都是以我们沿海大通道为主，这里景点都在我们这沿海这边，那我们这边的船也是就有体现这个打卡的价值。
1: 走进船体里，仿佛走进了海底世界。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一个类似于海底隧道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上方呢全部都是透明的玻璃，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在游，特别的梦幻。
1: 走出海底隧道，表演区域同样挤满了游客。
3: 哇，那么两个人鱼呢，他们就有很多的鱼在一起共舞，真的是一个画面特别赏心悦目，而且他们一些舞姿都特别的浪漫，身姿也很曼妙。
1: 在海底世界沉浸式邂逅了一整天奇妙的深海美景后，行驶过泉州湾大桥，记者回到泉州老城区。大桥把滨海风光与古城烟火无缝衔接，形成跨海观光、古城漫游的旅游线路。
4: 因为钟楼啊，已经是来泉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了，很多人会在这里留下美美的照片。
1: 在钟楼的正南方向就是中山路，中山路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长的联排式骑楼建筑商业街，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南洋风格与闽南传统民居特色。
4: 我还想要带你看一个小可爱，就是你能看到左手边。上面
3: 有一条锦鲤，有好多锦鲤，不是一条，是好多锦鲤。
4: 这是嘴巴张开的，有没有？
3: 有。
4: 它那个叫滴水兽。我们在一些文创店会看到很多小可爱的小鱼。其实它的来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街面上面屋顶的一个排水管道，就是一个排水口。
1: 这条2.5公里长的古街就像一条璀璨的珍珠项链，串起古城的钟，带火了沿线文旅消费，激活了两岸商业活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五月到，但荔枝、红螺泉、白玉鸡、荔枝王、桂花香、妃子笑、仙桃荔，这些荔枝品种有什么不同的味道？采摘、分拣、遇冷、运输，从枝头到舌尖，一颗荔枝要经过多少关？火山岩缝里的荔枝王，您可曾见过？
2: 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一千年。

0: 五月稻、淡荔枝、红罗裙、白玉鸡，荔枝的原产地是中国，广受人们喜爱。中国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时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
1: 还有一个它好出发，像今年这个反常的气候，整体我们的发还来到一个7-8成了。
0: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1: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0: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市场压力小。但今年气候异常，北部产区因去年台风后树体恢复开花结果，反而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上市，一时间大量荔枝集中涌入市场，
1: 价格也出来了。明天我朋友他说明天开秤烧了嘛，他是22块，往年是30左右，他价钱还要低个7-8块。
2: 因为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整个海南岛那果呢红旗上来了，比如说南北部红旗上来，往年呢是从陵水从南部一起到北部是分割时间上来的，今年不一样，天气问题、气温问题，也就是说南部北部一起上来了。
0: 集中上市必然导致价格跳水，张世武预测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从现在的25元一斤一路跌到后期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的品种，3月15日上市时曾高达60多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茂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3: 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你
1: 理解
0: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1: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1-2块钱，还超过价。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30，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4: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0: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4: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他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37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

0: 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1: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火山岩地呢，它就
3: 只要在火山口那个地区种，它的外观颜色就能够达到像火山口荔枝种的那个荔枝王的颜色一样红，一样鲜艳，非常的美。
1: 随着海南南北产区的荔枝同时上市，在海口的南北水果市场，荔枝迎来销售旺季。
4: 海南的荔枝销售旺季是五月初到六月初，主要品种是妃子笑、白头鹰和荔枝王，那时候的销量一天大概在50吨左右。现在的荔枝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

0: 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没错，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尤其是星期五。

0: 五的傍晚17:01，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就在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不知道各位今天有没有跟我相同的观察？观察什么呢？啊，感觉今天这个天气有多变啊！今天至少是我在家里面，中午的时候看到窗外突然间下起了大雨，没一会儿又亮起了太阳光。然后过一会儿又开始大雨，然后又亮出了太阳光，感觉有那么一点喜怒无常。我也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观察到，哎，从早上开始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啊，可能有各个公司各个单位啊，很多个人都发布了金灿灿的这个海报。没错，今天我们步入到立秋节气了。具体的时间点啊，是在8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19:42，立秋正式的到来。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夏天结束，秋天开启了呢？扫码呢，就是可以直接转账结算，线下拼单啊，分摊饭钱就是 AA 制嘛，啊，临时采购结算，扫码付款，当场结清也是不用互加好友的。但如果说双方相隔两地，没法线下碰面，那点击微信首页的右上角的加号，打开收付款的页面，直接选择向对方的手机号或者是银行卡转账，只需要对方的基础的账户信息，就完全不用交换微信好友，临时金钱往来也是干净利落的。那第一个功能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面对面的无损啊，来传输照片、视频、各类文件。那很多人线下活动拍完合照啊，想直接把原图发给同行的陌生人，但是呢又觉得不太想加好友。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微信的扫一扫，点开个人的二维码页面，哎，这个我之前真没听说，然后找到绿色框标注的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二维码，那对方扫码就可以直接发送素材，全程不需要添加好友，不消耗手机的流量。那文件传递完成之后没有任何好友留存，一次性的使用特别的省心，像是展会啊、团建啊、旅游结伴传图，用这个功能非常非常的合适。那第三个啊，也是很多的朋友啊非常关注到的，就是临时沟通的神器，那面对面建群。比如说出门参加一些线下的培训、亲子活动、短途旅行，那几十个人需要临时互通消息，一个个添加好友再拉群，特别的耗费时间。那咱们只需要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好友，找到面对面建群的入口，和现场所有人约定一组4位的数字的密码，那大家同时输入相同的数字，就能够一键组建临时的沟通群。那活动结束呢，大家随时的退群，不用保存一堆陌生微信联系人，也省去了后续清理通讯录的麻烦。你看，总共三个功能啊，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场景。我不知道各位日常当中有没有类似的需求，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来互动直播间留言。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来说一说啊，你是否有微信临时好友的需求呢？一般是在怎样的场景之下呢？欢迎各位踊跃的来互动。开心为生活，开场曲要送一首温柔轻快的旋律给大家，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哎，感觉有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首歌呢满是南京街头松弛又鲜活的烟火气，就像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微信的小功能一样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简单自在，不用刻意的去维系多余的关系，那恰到好处解决当下的需求。那听歌的间隙也欢迎各位想一想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否有微信临时好友的需求？除了我刚刚为大家介绍到的三大功能之外，你还希望微信出现哪些其他的功能呢？失
1: 眠的昨天，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元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

0: 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
1: 正遇到事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加个好友还是更加的方便的啦。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热搜生活。今天的第二个热搜，那它的词条内容就是几个字母，就是 XXXL 3XL。最近的这个暑期旅游旺季啊，南京一组巨型城市设施火爆咱们的社交平台，登上了本地热搜。不少来南京旅游的特种兵游客纷纷的打卡拍照，直呼南京把贴心藏在了每一处细节当中。我猜啊，这个每一处细节啊，都体现出了 3XL。不少外地的游客抵达南京啊，最先就被街头超大号的这个红绿灯给震撼。大家不知道的是啊，南京的信号灯统一采用国标上限400毫米规格，读秒数字高达780毫米，800米外就能够清晰的辨识。那近视的、老花的人群也不用眯眼来辨认，老司机能够提前预判红绿灯，减少急刹、盲等等等困扰。那之所以做成这种超大的尺寸啊，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咱们南京满城梧桐树低矮茂密，容易遮挡信号灯。那大号的设施从根源上解决了视线遮挡的问题。那如今呢，大号的红绿灯啊，已经和烤鸭、小笼包并列，成为了南京特色的特产。还有游客专门和1.5米左右高的信号灯合影，也是获赞无数。其实啊，不单单是这个红绿灯啊，南京全城随处可见。

0: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0: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
0: 用心点亮每一天。
2: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傍晚的17:33，刚我们导播跟我说，那就在刚刚的刚刚，突然间新街口这边又下起了大雨。有人说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就是像是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啊！可能是到了星期五啊，大家都很激动，这天气也很激动。但是此刻呢，太阳又出来了啊，就是变来变去的啊。那始终不变的四个字，防暑降温很重要啊。虽然说我们已经到了立秋的节气，但它并不代表着真的入秋。你看明天的温度依然很高，28到34度，后天26到32度，但是温度有下降的趋势。从下周一开始，最高温度跌回30度以下了。所以目前看来，下周你应该会觉得还挺清爽的。但是我没说不热啊，可能比前一阵儿要好一些些。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从明天开始下雨的可能性挺大的啊，会一直持续到下周末呢。所以各位啊，不妨带着雨具出门吧，这不下雨的时候让它为你防晒。玩的好逛的实在是太多了，但记得打车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好了，17:4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要送大家一首歌，那我送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有一点小小的原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稍后下一个单元叫做夜享精彩，我要跟大家聊啤酒节的话题。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喝点小酒。

藏在晚风当中，一半藏在冰啤酒和老字号的美食里。今天也想精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2026南京国际啤酒嘉年华终于落地百年湖南路狮子桥步行街，还有全国首发的环球啤酒快闪店啊，连续三天呢，从下午4点嗨到晚上10点，也到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吃喝玩乐一站式的陪齐，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游客，亦或是全家出行，都可以找到专属的快乐。从今天开始，明天后天连续3点，从下午的16点一直到晚上的22点，这也是啤酒嘉年华第一次走进老城湖南路，规格直接拉满。最最值得打卡的就是全国首发的环球啤酒快闪店，足足汇集了近50款来自于4大洲的生鲜精酿啊，比如说啊，美洲浓烈酒花 IPA、 欧洲传统皮尔森与果味苹果酒、新西兰纯净双倍 IPA， 还有国内各大厂牌的创新果味艾尔啊、桂花小麦，等于就是不用出国，在狮子桥就可以一次性的喝遍全球的风味。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南京呢也是这个公认的中国精酿的发源地啊。这一次高大师、和弦啊、红男爵等等本土的老牌精酿全员到场，带来拿过国际大奖的 APA 啊，清爽果泥西打，喝一杯就可以读懂南京精酿十几年的发展故事。那青岛雪花也带来了全新零糖，哎，很多朋友很关注啊，零糖低卡新品，控糖健身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来微醺一下。那逛累了千万不要错过老字号美食嘉年华，我都说了，来狮子桥、头一回听说狮子桥就知道那边好吃的特别多啊。7家南京本土的百年老店集体出坛，鸡鸣汤包、金春锅贴、马祥兴、刘长兴，这一些刻在南京人记忆里的味道全都有。正好谢霆锋来南京就吃了其中的一家吧，皮薄多汁的汤包、酥脆锅贴、金陵大菜应有尽有，还有各式新潮的小吃填补了味蕾的空白。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小酌的时候也别饿着肚子啊。现场不止吃喝，互动玩法也是全程不重样啊！专属的 IP 狮子桥歌会面向所有的市民开放报名，素人歌手、高校乐队都可以登台，入选的还可以领到啤酒兑换券。我上一次参加啤酒节应该是快20年了吧。除了唱歌，哎，每天分时段开启大胃王偷吃鸭啤酒闯关挑战赛，也就是互动特别的丰富啊，还可以有机会领取到这个限定的勋章，还有联名的礼包。另外呢，还有啤酒迷宫打卡集章活动，大众点评、滴滴出行、浦发银行都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包括了打车券、免费的手机清洁、限量的伴手礼，现场也可以直接领。你知道吗，今年恰逢湖南路建成百年，这场嘉年华呢也是商圈焕新计划的重点活动。曾经承载了几代南京人青春记忆的老牌商业街，那借着美食精酿全民舞台重新聚拢烟火气，以老味道搭配新潮的精酿，新旧碰撞，真的是格外的有味道啊。往年嘉年华呢都是在仙林啊、城南商圈，但是今年落地主城鼓楼，交通也很便利，到玄武湖站嘛，坐地铁很方便的，晚上吃完散散步就可以直达地铁站。你看，一座城市的夏夜活力就藏在各种商圈的烟火气里。百年湖南路借助这个啤酒节嘉年华完成了一次全新的焕新，一边用老字号守住城市味觉的根脉，一边引进全球的精酿，全民的舞台，来贴合很多朋友的需求，兼顾全年龄段的市民休闲的需求，把全球的美酒、本土的美食、大众娱乐浓缩在了一条步行街，即可以。

0: 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共同推出医学大观强势来袭，
2: 权威专家齐聚，专业解读疾病防治，联合网信出手，一键击碎健康谣言，药膳营养融合，三餐吃出好身体。
1: 江苏健康广播邀您共赴健康之约，
2: 医学大观开启健康新世界。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明基医院言语吞咽组组长曹露露。曹老师，曹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明基医院言语治疗师曹露露。那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肌少性吞咽障碍的相关内容。
0: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话，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肌少性的吞咽障碍，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啊，有一些吞咽障碍方面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家里的老人可能吃饭啊，会感觉到越来越慢了。或者说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不再主动去吃一些吃肉啊，或者说这种相对来说需要反复咀嚼的一些食物，吃的也越来越少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人老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有可能就是由于肌少性的吞咽障碍，在导致您家的老人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和内容。那接下来的，
1: 但是它却容易被大家忽视
0: 啊。
1: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的筛查啊，以及规范的一个干预啊，能够改善的啊，这样一种老年的综合征。
0: 那的确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吞咽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吞咽的这个动作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无时无刻啊，或者说在只要在吃饭吧，或者只要在说话，我们嘴巴都会做这样的一些动作。但是大家不太明白，就是吞咽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需要去调动我们身体当中的哪些肌肉肌群呢？
1: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吃饭喝水是多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呢，它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动作之一。那么我们每天啊，都需要完成500到700

0: 100次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吞咽动作，那每一次正常的一个吞咽，它都需要至少6对脑神经啊，以及30多块。 肌肉的参与，那每一次的吞咽它都需要这些神经还有肌肉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配合啊才能够完成的。那首先当我们把食物啊放入到我们口腔中，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下颌和我们的嘴巴需要进行一个不够了啊，我们的气道的保护做得不好了，那我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呀，喝水的时候就容易啊呛到我们的气管里面，那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危险了。
1: 就很容易造成反复的发烧呀，或者是一些吸入性的肺炎，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关注了。那从肌肉变少到真正的吞不下东西，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身体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变化的呢？
0: 其实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一天之内就发生的。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含量变少了，我们的肌肉的力量下降了。那最开始的它的早期的阶段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四肢上，可能它会出现，我可能从床边站起来比较吃力了。 我走路越来越慢了，我爬楼梯好费劲，或者是我可能很容易绊倒我自己，经常可能会摔倒。这个主要是我们的躯干啊，我们的四肢啊，这样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减少的肌肉力量下降的一系列的表现。那随着我们的肌肉流失，它的这个进程的加快，以及它的量的加多，后面慢慢的我们的吞咽相关的肌肉，它也会减少。
1: 后面它就会出现吃饭呛啊，咽不下去啊等等这些吞咽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那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吞咽障碍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我的嗓子或者说食管当中长了一些东西啊，那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之后的话，我们知道它其实不是一样的啊。那肌少性的吞咽障碍和我们这种器质性的这种改变导致的吞咽障碍在根本逻辑上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或者在症状表现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0: 不一样的地方吗？那肌少性的吞咽障碍和比如说我们的食管癌或者食管狭窄造成的吞咽障碍，它们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管癌、食管狭窄造成的吞咽障碍，它其实是一种器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进食的我们的吞咽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食管癌、食管狭窄它会造成我们的食物通过我们的食管的这个通道狭窄了，就是它不能够咽下，它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吃固体的时候，吃饭菜呀、面包啊这些比较干的 这些食物的时候很难以下咽，但是如果我们调整一下它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质地，把它变稀一点，它可能会能吃下糊状的牛奶啊，甚至是水啊，这些比较稀的东西。但是如果它的这个疾病比较严重， 那它可能后面它是连水啊这些比较稀的东西也是喝不了的，这个是食管性的食管的这个器质性的一些变化造成的吞咽障碍的表现。那么肌少性吞咽障碍它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吞咽的结构是正常的，是没有损伤的，那它更多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推送的动力变弱 造成了，所以它可能能吃得下去，但是它的这个口腔的残留特别多，我们咽部的残留特别多，或者是说它这个喉上抬的这个力量不够了，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气道。当时和指南都指出，我们对于亚洲人群，我们的这个男性 如果我们的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性的话小于34厘米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它可能是一个肌少症。那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一种筛查方式，叫指环测试。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双手的拇指和食指，食指围成一个圈，然后套在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 如果这个圈圈不住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那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风险就比较小。如果正正好，那就有可能 有可能会出现肌少症。那如果是完全小于我们的这个圈的话，那就它就是有一个肌少症的一个高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下我们的握力的测试，我们可以去用握力计去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握力是多少。那对于男性来说，如果小于28千克，

0: 啊，对于女性来说，小于18千克的，那我们就有可能啊去怀疑她是有肌少症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啊6米的步行试验啊，去测一下她的这个步速啊，或者是啊去做一下我们5次的这个作战的测试啊，看一下她的这个时间，来去看一看她有没有这个肌少症啊。以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肌少症的一些筛查的方式。
1: 嗯，这后面这些筛查的话，的的确确可能要用到一些相对专业的设备啊。
0: 对，
1: 但是在前面的话，就是我觉得您说的那几个特别方便啊，就是包括这个握的那一下，我自己刚才都想试一下自己的小腿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也很方便啊，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进行先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0: 对。
1: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要。
0: 第二个呢，他已经下肢无力持续了2-3年了，啊，那。 这个就表现出来的就是他可能会啊腿越来越没劲啊，走路越来越慢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下肢力量的啊下降的一个表现。那第三点啊，他的这个出现了多次的摔倒，那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摔倒简单的归因为这个路比较滑，那一次摔倒呢，它是一个偶然的因素，但是多次摔倒。 其实已经证明了他的下肢的力量是比较差的啊，他的平衡能力是比较差的。那这个也是能够表现出他的肌肉力量的减少的。那另外他吃的啊也是比较少的，喜欢吃稀饭。那很多老年人都会觉得吃稀饭它是比较容易消化的，但是他的能量啊跟他的蛋白质是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的这个身体需求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啊，所以。
1: 综合这以上的考虑呢，所以应该要建议啊，这个家属带着老人应该要尽早的去医院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检查。嗯，这个确实，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老人可能有这个摔倒的这个现象的话，那的确就会显示他的一个肌肉正在流失的过程当中啊，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检查来针对性的预防啊，后续一系列由于肌肉减少啊带来的。
0: 不利的变化啊。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肌少性吞咽障碍。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物仪器的检查才能够判定它可能会出现隐性的误吸。那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误吸，都可能会造成啊一系列比较严重的危害。那首先最严重的危害就是吸入性的肺炎，那最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就是。
1: 把这个食物可能会吸到里面，然后到肺里面，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它是可以反复发生的。那第二个呢，一些脱水的状况，那我们刚刚也讲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当他吃的很少的时候，他的这个肌少症的这个表现就会更加的明显啊，更加的恶化。那如果真的是怀疑家里边老人啊有这种肌少性的吞咽障碍，我们想到咱们医院啊做相关的一些筛查。
0: 我应该怎么挂号啊？怎么去做相关的检查？最后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些康复治疗呢？那一般呢，这样的流程是这样子的啊，是先到医院，然后去挂康复科的号。那康复科的医生呢，会先进行一个问诊啊，问一下这个老人的病史啊，最近有没有这个。 体力的下降啊，有没有出现频繁的摔倒啊，以及他有没有出现吃饭喝水的呛咳，体重有没有下降等等。那他如果觉得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肌少性的一个吞咽障碍，他会啊转介给啊治疗师啊，我们的言语吞咽的治疗师，然后来进行给他进行一个啊吞咽功能的一个筛查。那我们的啊其他的治疗师也会给他进行一个肌少症的一个筛查，这个都是啊同时进行的。 然后啊，我们的这个筛查呢，包括了我们的口颜面部的一些筛查呀，啊，我们的这个饮食的啊这些啊能力的一些筛查，然后还要再问一下他的这个营养的情况啊。如果他这个营养状况比较差，可能还会再转介给营养科，看看需不需要去制定啊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啊营养的一个方案。
1: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的话，大家能够在不同的我们的医护工作者那里获得相关的一些啊帮助和帮扶。那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啊，也去进行提前的这个预约挂号和咨询啊。那当然，目前啊，就针对像肌少性吞咽功能障碍。

0: 碍，我们也想问一问啊，因为很多的一些病症，大家一提到它的话，就会想说，吃点药就能好啊。这类病能不能吃点什么药去改善它的一个功能啊？
1: 其实呢，目前啊，我们没有任何去针对肌少性吞咽障碍的啊特效药，所以也没有这个药物能够直接去改善啊我们的这个吞咽的一个障碍。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肌少性的一个吞咽障碍的病因来看，它主要就是因为啊肌肉含量的减少啊，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以及营养不良这三个方面啊造成的功能障碍。所以我们的治疗的重点它不应该是药物，而是进行一个综合的干预，我们要去改善它的营养，增加它的肌肉的力量，以及改善它的吞咽的功能，这样才能够全方面的去提高它的肌少性的一个吞咽障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恢复。
0: 其实在营养改善的方面的话，我们在居家的过程当中，大家是可以进行适时的调试啊。但是如果想要做吞咽功能的一个康复治疗的话，一般来说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干预的措施，如何根据这个患者他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适合他的康复的治疗的方式呢？
1: 我们对于这个吞咽的康复呢，它其实有一些手段，比如说第一种啊，我们的吞咽力量的啊，吞咽相关肌肉的力量的训练
0: 是
1: 啊，比如说他的嘴巴的力量啊，闭合的力量不好，或者说他的舌肌力量不好，那我们去啊锻炼他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的力量。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吞咽动作的啊训练啊，比如说我们的门德尔松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方式啊，我们的这个在吞咽的一瞬间啊，吞咽咽到最高的时候啊，保持个5到10秒钟再放下。
0: 吞咽咽到最高是？
1: 对，我们在吞咽的时候，我们的喉咙是要进行一个上抬的，它其实是上抬然后再放松落下，所以我们尽量使这个吞咽咽到最高，我们的喉咙尽量保持到最高的时候啊，停一会儿啊，然后再放下，这个是去促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的啊更好的一个完成，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可以进行口腔感觉的刺激啊，能够提高它的一个吞咽的一个反应啊，还有就是我们去
0: 这个感觉刺激是像我们吃辣椒一样那种
1: 差不多类似的，其实是差不多类似的，我们可以去用一些冰酸的刺激啊，去刷擦我们的口腔，我们的上颚呀，我们的舌体呀，来促进啊我们的这个口腔的一个感觉功能的恢复。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啊，来选择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质地的食物来进行一个直接摄食的一个训练。然后呢，我们在直接摄食的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代偿的策略，比如说啊，这个患者他可能更适合低头吞咽啊，这个患者可能更适合侧头吞咽啊等等，以及我们要控制它吞咽的速度，这些策略啊能够帮助它更好的一个吞咽。那对于怎么去制定它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它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那也是要去根据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评估来确定的。如果它就是口沿面部的肌肉力量下降

0: 或者吞咽的功能保留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还是可能会采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干预啊。那对于吞咽，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在干预的时候的话，会在想啊，说那我们肌肉可能也在流失，那肌肉流失和吞咽的一个障碍，我们这两者在干预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冲突吗？怎么样让它能够，比如说齐头并进啊，共同来进行干预呢？
1: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一点，我们的治疗其实是没有分先后的，也没有任何的矛盾，我们更应该是三管齐下。首先我们第一点就是要保证我们的营养的摄入，足够的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才是我们肌肉恢复的原材料，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进行全身肌肉的这种抗阻训练也更能够提升我们的肌肉的力量。那第三个，我们的吞咽功能的训练更具有针对性的对我们的吞咽相关肌群的这样的训练，那三管齐下才能够更好的去改善吞咽功能。
0: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真的经口进食的过程当中，家里面这个老人可能他的吞咽功能的障碍会比较的严重已经是甚至说是完全不安全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那他一旦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吞咽障碍了，已经完全不能够进口进食了，那我们就不要勉强给他从嘴巴里吃了，那我们可以去改善他的营养通，去选择其他的营养通路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在这个疾病恢复期的，那我们可以选择去用鼻饲管鼻饲管饮食，这样食物直接进到胃里面，又保证了营养的这个支持，又能够避免误吸的风险。那通过评估，如果这个患者他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他的这样的一个吞咽功能的话，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胃造瘘这样长期的一个营养支持的一个途径。
0: 胃造瘘就是在胃部是打开一个通路，
1: 对，
0: 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食物可以
1: 直接
0: 放到，直接
1: 把食物注入到我们的胃里面的。那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可以进行吞咽相关的一些训练的。这样呢，我们在训练通过训练以后，我们可以再争取未来，我们可以再能够经口进食部分的一些食物。
0: 明白啊。那如果家属在家里面去照顾吞咽功能障碍的老人，就是在照顾他进食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老人进食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位上的讲究呢？就什么样的位置可能相对来说就建议不要做呢？
1: 那体位的这个讲究肯定是有的，而且正确的这个进食的体位是预防我们误吸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0: 是。
1: 那首先第一点，要建议大家在这个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要采取端坐位也就是说我们上半身呢是跟这个地面尽量保持我们的90度的这个是第一点。他可以坐在椅子上吃，或者是坐在轮椅上吃，但是不要让他躺在床上吃这样很容易造成这个食物。

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嗨，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蝗虫过去呢是啃食庄稼的田间害虫，如今呢在徐州丰县施寨镇，小小的蝗虫实现了变
1: 的水域玩耍。那么其次呢，要防道路交通伤害，孩子呢不应该在停车场路边独自玩耍。那么未满12岁的儿童青少年，他是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呢不能骑电动车，骑行的时候呢也要牢记必戴头盔。居家的儿童呢要防止跌倒坠落伤，防止烧烫伤以及误食。
2: 省疾控部门还提醒，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境外旅行输入风险升高，要加强防蚊灭蚊，暑期暴露机会也会增加，也要谨防狂犬病。
0: 好，这个提醒真的非常有必要。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减少到人多聚集的地方去，如果实在要去，口罩还是要戴着的啊，不要因为这天气热啊太闷了不戴口罩啊，一定要戴口罩，这新冠病毒又有重来之势，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接下来这条新闻呢真的是让我看了非常的气愤，在这里要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知道可能我身边有不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平时喜欢吃牛蛙，哎，到饭店吃饭去点一盘牛蛙，特别是那干锅牛蛙，其实我以前也吃过哈，但自从我知道这个牛蛙抗生素使用超标的事儿，我就再也不吃牛蛙了。这个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测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它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真的很可怕啊。如今呢，牛蛙已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

0: 全国的牛蛙养殖大约是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超过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其恶化，牛蛙的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的惯例。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个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的无抗合格产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产业链集体造假，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形同虚设。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推行随机突击式的监管。同时呢，需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震慑。牛蛙从业人员需明白，一味看重短期的利润，以致丢失食品安全底线，最终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好，今天看到这条新闻，我真的是特别气愤啊！大家，从我的这个刚才的表述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啊，我对这个事儿呢真的是深恶痛绝。啊，牛蛙高密度养殖，抗生素滥用，而且它不仅仅是在养殖源头，而是从养殖到加工到流通到销售，有一整个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啊，也就是明知故犯，并且呢，不仅是抗生素滥用，还查出了违禁的兽药，再有呢，就是可怕的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它是能够养出无抗合格产品的，它把无抗。老百姓，咱们的消费者听到这样的抽检行为，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整个产业链条上啊，包括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也要去追责啊？为什么这个产业链如此黑暗啊？他们为什么能够滥用抗生素这么久？那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一旦知道这个实情之后，咱们就用嘴投票嘛，不去嘛，不去吃，不吃，对不对？咱们就从此以后不吃牛蛙，不吃牛蛙也不少块肉，不吃牛蛙也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我吃了才会影响我健康的，对不对？所以呢，啊，大家都不吃，共同抵制这个产业，我们看这个产业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好，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人一定要引起个高度的重视和反省，我们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要深刻的去挖掉这个毒瘤，看看这个产业链如何从根上啊来根治，让整个链条能够啊重新的啊发展起来。因为毕竟牛蛙养殖它的整个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这里查到的是南方的一些市场，广东福建那边的，其实在我们江苏安徽这一带同样是有牛蛙养殖的。当然这一带据说他们还是按照合规的方式来养的。你看媒体一曝光，一下子把整个产业啊都这个给啊就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实可能只是南方那些这个企业他们有相关的违规，但是它整个全国的牛蛙养殖啊，包括加工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条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牛蛙的去年2025年的创造的产值是480亿元，那么这个新闻一曝光之后，那2026年它的产值能有多少呢？我们拭目以待。最近的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什么大师啊、名师啊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

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实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是这些，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
1: 化防虫养殖大棚整齐有序，棚内温度适宜，成群的蚂蚱生长健壮，活力旺盛。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全程采用天然玉米秸秆喂养，养殖出的蚂蚱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深受周边餐饮商户、农产品批发商青睐。
2: 我们蚂蚱属于生态养殖，这一车是刚从地里割来的新鲜的玉米秸秆。我们马达全不用饲料，不用啥，全部都用这个养殖出来的马达。因为马达单位人他最喜欢用的就是这种草料。
1: 蚂蚱养殖具有投入小见效快、易管理、回本周期短的优势，从幼苗到成品出栏仅需40天左右。每年春季气温回升后自动孵化，到九月底产卵后进入冬眠，一年可循环养殖四茬，养殖门槛低，操作方便，对比传统农作物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2: 你看我们这一个棚，这是九分地，一季的产量就是1000多斤，一年能喂四茬左右吧，根据市场行情现在就是13-14块钱一斤，这每一个这个棚里投一茬就是1000多斤，每一茬产量就是10000多块钱，我们一年能收4茬，这个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1: 为了打破销售时间限制，实现全年盈利，养殖户们还配套建设了冷库，将收获后的蚂蚱及时冷藏保存，一年四季都能对外销售，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稳定了养殖收益。
3: 好，说到这蝗虫养殖，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很惊讶啊，这蝗虫还居然能够养殖啊，它的这个养殖效益怎么样啊？刚才给您说了啊，这个效益还是淮阴区高家堰镇河头村，他们呢也养了螃蟹啊，这里的六月黄新鲜上市，那也就是洪泽湖螃蟹了，对不对？他们是依托洪泽湖优质水域啊，当地通过生态养殖技术赋能和品牌培育，让小小的螃蟹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六月黄。
4: 入夏以来，河头村蟹塘迎来六月黄丰收季，多年来当地养殖户大力发展水产养殖，在镇村技术帮扶指导下，坚持生态养殖科学管护，今年螃蟹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同时，养殖户积极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优质蟹产品远销各地，市场行情持续向好。
5: 我们家这个纯蟹塘是200多亩，目前上市的品种主要是以六月黄为主，今年产量还比较平稳，一个蟹塘呢大概产量在300多斤吧，批发价能卖到50一斤，主要是以网上销售为主，线下呢是主要卖往城区和外地的专卖店。
4: 在示范养殖户的带动下，河头村螃蟹养殖产业不断壮大，村里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丰富养殖品类，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严控养殖水质，保障水产品质。与此同时，村里还积极谋划品牌建设和农旅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河头村螃蟹的知名度与市场销路。
6: 我们村里一直注重做好养殖后的技术指导，保持水质纯净，生态化养殖。现在村里还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正在给

0: 也碰巧做了长苗，下一步我们将把我
1: 从村支书到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他用实干走出了一条脚下有泥土心中有情怀的乡村振兴前行路。好，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了解一下这位吴书记。
2: 我是我们镇第一个95后女书记，今年31岁，我想做一些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想做短视频的目的，一个呢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家乡。
3: 2025年，30岁的吴越成为端王村党总支书记，黑色短发，边框眼镜，深蓝条纹衬衫，黑色七分裤，劳保鞋，这个干练的姑娘身上没有精致娇气，只有基层青年独有的利落飒爽。端王村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区位优势，发展抓手匮乏，如何破局成为压在他心头最重的难题。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0多岁，有人提议尝试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庄。吴越犹豫了半年，既担心家人的不解，也害怕做不好反而招来非议。但作为年轻的村干部，他最终说服自己，总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用镜头为村庄打开一扇窗。
2: 目前这个短视频的话，有最高的话是第一条视频是58.4万的浏览量，就是目前的话，我的有村书记的一天，挑战为村民做100件小事，还有那个我的家乡我宣传，还有一个是就是政策宣讲。
3: 短视频的意外出圈，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原本隐形的村庄，但鲜有人知，吴越已在这里默默工作了10年。2016年，大专毕业的他回村当会计。老书记曾怀疑年轻人待不住，而他不仅留了下来，还在团支书、妇联主席、村副主任等岗位上历练，获评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从修缮机耕到疏通灌溉渠，到入户调解矛盾、关爱困境儿童，10年间他一件件小事积累信任。曾有村民在土地确权工作中不配合，他接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桨板划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3: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2: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3: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4: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2: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结合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3: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那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那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1: 今天上去非游泳去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4: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

0: 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蛰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蛰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1: 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他告诉记者，如今桨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
2: 深圳近些年的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
1: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3: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让你落水了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1: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4: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5: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1: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6: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7: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1: 高丽爱告诉记者， 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4: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进水赛。
1: 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激发文旅产业快速

0: 山河头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1: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据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2: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庄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3: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庄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4: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2: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1: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与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5: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不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这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过

0: 的
1: 线十路隧道坪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
2: 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3: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4: 他还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3: 那你看看
4: 这个灯
3: 啊，
4: 肯定也是 3D 打印
3: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4: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3: 对，
4: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2: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3: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4: 啊。是吗？
3: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4: 这可以坐吗？
3: 可以坐，没问题。
4: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3: 对，
4: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粗糙的纹理感，感觉是一种硬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3: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结构了，但确实表面上呢，比较的这个生硬。但是这种大件的这个打印，现在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批量的应用了。
2: 小到几厘米的平起子，大到一米八的沙发，从环氧树脂到陶瓷再到金属，陈波把 3D 打印玩得花样百出。这个80多平米的小屋子装进了2000多件 3D 打印产品，不管大小、材料、形态， 3D 打印都能给你造出来。千奇百怪的想法，千行百业的需求，千变万化的设计，在 3D 打印机上的磨砺下都能变成现实。
3: 我们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240天才把这个项目落地下来，然后这个花销也远超我的想象啊。
4: 当时计划花多少钱？
3: 我计划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花个几吨，那人工我搞个4-5个人是吧，那整个项目周期应该20万打不住，那我30万也可以空下来嘛啊。但是呢，最后
4: 没打，
3: 我的这个团队给我交上了这个账单，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抖了一下，因为总体金额确实破了100。
5: 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装了眼睛的，就装了视觉，每一次拍照都会形成一个 XY 轴。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
2: 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6: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3D 打印设备、工业机械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15规划将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列为重点赛道，多地已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工业的半年考已经证明，新智生产力不是概念，而是实打实的增长动能。展望下半年乃至更长的15周期。

以高技术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驱动力的中国工业仍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盘。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3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2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1: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2: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1: 设备精细雕琢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什么呢？
2: 把一个真正的全产业链叫我们叫 IDM 模式，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晶圆，自己制造芯片，自己封测芯片，然后发给客户，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
1: 依靠 IDM 全产业链模式实现自主可控，构筑起企业抗风险的底气。2024年起，持续升温的全球高端光芯片需求是另一重关键机遇。
2: 2024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情，就是这个 AI 起来了 ，ChatGPT 起来以后呢，一瞬间，这个 AI 这个算力这个需求建设的浪潮，在全球就打开了，这个就铺开了。那对于这个光芯片的需求呢，对于高端的光芯片需求的话，不是每年10%-20%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

0: 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1: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刚刚对产品进行了一次升级。
0: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梁装满以后，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

0: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对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两相电三相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够。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8月8号，也就是明天啊，是
1: 健康理念。
3: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建外科戴静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科学健身，别让热爱变伤害。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建外科副主任医师戴静戴主任。戴主任您好。
4: 你好，
2: 戴主任。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啊，我想一方面我们在提倡大家要动起来啊，这个要常常的去健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运动损伤，所以今天要特别请您给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先请教您啊，就是临床上您所遇到的最常见的运动就健身运动损伤有哪些，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常见的损伤嘛，主要有肌肉损伤，关节的损伤，还有肌腱损伤等，因为大多数运动嘛，都需要下肢去承担体重，所以下肢的损伤呢是比上肢要多见的，比如多见的急性的有，比如踝关节扭伤，然后或者大腿的肌肉拉伤，比如还有跟腱断裂这些，如果慢性的呢，像

0: 蝴蝶结膜炎啊、更
1: 嗯。
0: 粘炎啊、膝关节的软骨磨损啊，这些都很常见。另外呢，上肢还有一些肩袖的损伤、慢性损伤，就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呢，那就要把各个关节都活动开，比如说脚脖子前后左右或者打打转，就扭一扭，把它给就活动开。比如说膝关节可以做小幅度的这种屈伸，或者说做个半蹲的这种蹲起的动作，给它就是稍微活动活动。还有这些比如像肌肉，像这种肩胛骨的肌肉啊，后背的肌肉，你可以做一些肩胛骨往前推、往后拉的，就是这种空的这种动作，就是不是说要让你去拿一个器械去使劲的去推拉，就自己把它各个方向都动开，能够感受到这个肌肉已经受到的牵拉，感受到这个肌肉的这个发力，就这些情况呢，把各个关节和特别是你想练的这个肌肉要给它练开。比如说咱们今天要跟着健身博主去练高抬腿，那你首先你肯定要把大腿的肌肉给它适度的做到拉伸，然后呢也适当的把它给活动开，就跟着它那个动作先就是轻度的先做一做，然后再去带就是副腕，就是一般要从掌骨到前臂的1/2左右的护腕，就是我们平常工作当中，如果患者来了以后，我们怀疑他这个 TFC 的损伤的话，最简单的一个诊断方式就是我用我的手一把握住他的就是腕关节的远端，就是尺骨和桡骨的远端，然后再让他做之前会觉得疼痛的动作，因为患者说，因为我觉得好像就这么一把抓过来以后就好多了，
1: 就是捏着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帮他怎么样了，是吧？
0: 是，就是帮他把这个远端，这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就耻骨和桡骨之间的这个这个连接，你给他箍住了，稳定住了，他在活动的时候，在挤压这个关节的时候，他就不受牵拉了，所以他的疼痛就缓解很多了。所以咱们要预防的话呢，也可以比如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就带一个那种就弹性的护腕，可能也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1: 好的，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实用啊。然后我们继续请戴主任给我们介绍，就是在力量训练当中，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下肢其实更容易损伤，那我想这个像深蹲啊，可能还有一些下肢的运动，它可能就是会容易造成这种损伤的。那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来说造成这种下肢的损伤是什么样的运动会多见一些？然后那大多数是因为动作不标准呢，还是说他做的这个强度太大了？
0: 大多数是因为强度太大了。
1: 就是想着就是想着我今天我练几天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肌肉对吧，
0: 对，
1: 能够显出来，
0: 或者有时候他就上强度上的太快了。不过刚才您讲这个深蹲的这个事，这个我觉得确实，其实作为运动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平常是不喜欢患者去做这个，或者来咨询的同志，我们是不喜欢。对，
1: 之后我们应该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可能应急的一些动作是怎样的？我们经常会说听说什么热敷啊、冷敷啊、什么贴点膏药啊、喷点什么药啊等等哈。那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太对的？
0: 好的，是这样，就是肌肉损伤、韧带损伤，包括我们就常见就是踝关节损伤以后呢，它这些事情比较容易发生。咱们的原则呢，就是首先要休息和制动，就是制动就是控制住，就是不要再扭来扭去了，不要再去摆弄你这个关节了，就是让它这个肌肉能够先停下来，先稳定住。这个呢，对于预防损伤和减轻肿胀啊什么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为了减少这个局部受伤以后局部的这种肿胀，包括出血，包括渗出，冷敷是有必要的。
1: 冷敷，
0: 所以刚才您讲的这个热敷，热敷是不对的。
1: 不能热敷。
0: 刚受伤，对，就是按照教科书讲，说48小时之内不建议热敷。其实我们实际临床工作中观察，我们觉得前2周都不应该热敷。
1: 对，如果说用问那个 AI 的话，他有可能会说你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样？
0: 他说48小时。
1: 对对对。
0: 一般你问看书或者上网查，他就建议48小时。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我们觉得前2周敷了以后都会加重肿胀。就是你刚受伤，比如48小时之内，我是建议就做冰敷。然后48小时以后呢，可能冰敷也就没必要了，因为一直冰的也挺冷的。
1: 对，也不舒服。
0: 但是呢，但是千万不要做热敷。
1: 千万不要做热敷。
0: 是，另外就讲这个

0: 是呢，我们就顺便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外用药。外用药呢，咱们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们对这个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医学还是就是很敬畏的，很支持的，很敬畏的。但是就传统的这些特别有一些活血化瘀功能的这些膏药啊，这些外用药，就是对于慢性损伤、慢性的这种肌肉劳损，它是很有作用的，但是急性期它不能用。 就跟热敷一样，急性期你热敷了，它会肿，你用活血化瘀的这些药物用上去以后呢，它也会肿。急性期可能就只适合用一些纯粹的一些止疼的外用药，就是消炎镇痛的外用药，或者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会喷那种像喷雾剂，一喷就局部就是瞬间降温的那种，就可以用一用。 但是就是活血化瘀，这些什么加热的这些东西，仅仅都不适合。
1: 对，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这个热敷和这个贴膏药，可能它的道理。

0: 我们一般指的就是这种最常见的一个形式，就是穴位贴敷。它指的是在这个三伏天通过治疗的这个讲底层逻辑吧，就是我们只要做到这两点，第一个我们要把阳气补进去，对吧，第二个把体内的阴寒湿邪把它驱逐出来，所以我们通过推拿加其他疗法的其他的疗法，然后可以更好的把阳气引进来，把寒邪赶出去，就是这个意思。
1: 咱们南京市中医院这个推拿治疗颈椎病，或者说推拿加治疗颈椎病，是不是也是咱们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0: 啊？那是最多了。我今天上午的话，我大概到现在为止看了18个病人。我觉得一大半都是颈椎来看颈椎的。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坐的地方不够，但是床位是就是趴的，治疗腰痛的这些患者呢，他床是够用的，但是明显今天是椅子不够用，坐了一圈就是明显就是看颈椎的多，而且最近，特别是最近，就是这个来看颈椎病的年轻人，都非常多，这个整体的年龄啊都偏趋于年轻化了都。
1: 所以您刚才讲到，就是颈椎病给您的一个感觉就是人很多，再加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我们常常会说颈椎病，这个颈椎病是不是就是我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它会疼，然后可能就是低头低的比较多，然后我自己如果这样仰着啊，包括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带一个那个比较便携的像头枕一样，但是可能是有牵引作用的那个东西，它可能会好一点。这个颈椎病咱如果从医学上解释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然后它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疼痛之外，它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0: 颈椎病呢，它的分型一般来说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的分型呢，症状不太一样。简单的说呢，主要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像您说的颈椎的疼痛，然后活动受限，它的主要症状就是颈部不适，包括疼痛、酸胀、活动受限等等，就是它的主要症状全部集中在

0: 错位啊，颈椎的错位啊，然后压迫神经啊，压迫血管。如果这个肌肉疲劳以后，本身肌肉就会颈椎就会疼痛嘛。
1: 嗯。
0: 然后如果压迫血管，就会引起头晕。
1: 嗯。
0: 如果压迫神经，就会引起麻木等等一系列的症状，主要就是因为长期姿势不良导致的这种损伤啊，累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无法承受的时候，他就发病了。
1: 嗯。那可能谜底就在谜面上，我们怎么样避免颈椎病的发生？就是我们不要这个长期的姿势这个不良，对吧？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说的稍微具体一点，我们得注意一些什么，林主任？
0: 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颈椎病，它其实如果想长治久安，既好而且能好得很久的话，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讲的生活习惯的调整，就是引起你这个颈门诊时间是135上午，在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本部。然后周二的上午在夫子庙院区，也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夫子庙院区，都是上午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感谢。我们也重复一下，南京市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主持工作的林波主任，那他的门诊时间135上午啊，是在大明路，然后呢，周二的上午是在夫子庙院区。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夏粮的收购现场来看一看今年农户卖粮的场景。
1: 在河北邢台市柏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卡车有序排队依次待检。种粮大户赵立强办理了一张粮食收购一卡通，从自动签样到容重、水分、杂质等指标化验完成，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粮食入库后，收粮款很快就打入他的账户，粮出手，钱到手，赵立强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2: 我种了900亩地，这回拿120吨小麦，现在都是智能化检测，比原来填单子排队省事多了，心里现在也踏实。
1: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的特点。
3: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记者在一线观察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那么在农民朋友目前售粮和仓储的环节，我想江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新的科技都在应用了。
4: 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收储啊和销售的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收储环节来讲，也是逐渐的有科技范儿了。因为科技的赋能呢，使得整个的效率呢也有提升。比如说呢，我们在收储销售这个环节，农民售粮的时候呢，它本身我们以前都是一些人呐、要跑来跑去啊，各个点儿啊要登记啊，要去销售啊，还要进行检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呢，购销两旺，很多主体。包括储备的企业呀，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每斤1.19元，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元，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哎，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1斤能贵1毛钱，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对，
4: 那么通过这些一些好的这些作用以后呢，我们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应该说粮食的形势呢还是不错的，收购形势不错，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0: 对，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5: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0: 思维，我们说顺势而为底线，或者说这种安全底线先行。其中呢，我们说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来看呢，当前的一个地缘的冲突是持续的，然后造成了我们说这种能源价格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从而呢我们还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持续的中断呀，以及频繁的波动，造成了我们说海外资源的一个供应它没法安全的一个保障，带来很大的挑战。从内部来看呢，我们说随着国内这个风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它会对整个我们说这个新能源本身这个产品，或者说发电过程中它的一个间歇性跟它的波动性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呢它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突发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以及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频发，它可能会对整个电网的一个平稳运行或安全运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此外呢，会涉及到我们说跟电力相关的这些是产业或配套的一个产业，它是否跟我们说整个电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匹配性。所以在这种内外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影响下，我们说我们这次规划特意把整个风险的一个前瞻、风险的前期的预判，以及这种能源安全的底线思维作为前置的一个条件，然后提出了以这个按能源安全来促进整个产业的一个低碳、健康、平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说现在提出这个规划提出的安全啊，它并非是单一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它也不是单一的说如何让电够用，或者说电够那个用的好不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是多维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内涵。其中呢大概有几方面内涵啊，第一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供给的一个安全。我们说无论是你国内的一个增储上产，还是说是在国外的一个能源的安全保供，两方面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什么保供的过程中，来实现我们能源的一个安全或稳定的保供，这是整个能源安全或安全的一个底线。第二个呢是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因为我们说电力或产业发展过程中，你会冲击的电或电网呢，它可能会受到这个那么平稳性的一个挑战吧，这块需要我们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大电网。其次呢，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呀、装备呀，都会受到我们说这种核心技术要做到什么，做到这种自主可控，因为防止我们说关键的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要做到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1: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对的，
1: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良，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2: 好，其实我们看到十五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才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1: 对，
2: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两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治理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 还有我们。

0: 这样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阱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2: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
0: 多的国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对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
1: 是
0: 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球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同时，这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发生之后，又对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构成威胁。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对中国这样一种能源的生产消费大国来讲，怎么样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那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啊，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
1: 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2: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

0: 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日前，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续作回归，
3: 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
2: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
4: 从传奇比起来，它的时间和周期是长的。它从6月份一直到九月的初嘛，所以供给端的供应今年特别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状态，像有大型的科幻类的影片，主旋律的性的影片，也有中小制作的影片，包括有印度他们的这个喜剧片等等。今年的这个供给呢，呈现出这样的多元化呢，我想和我们这几年来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创作是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年拿出来的影片呢，可能会更对消费者的这个对观众的胃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今年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提供了大量的进口影片的这个供给，像系列的影片，这个玩具总动员啊，小黄人啊，以及包括斯皮尔伯格先生的这个影片也都会在今年的暑期档上映。那么这样的一个供给，
3: 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尽早的能够笑起来。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从创作角度，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本身影片也在表达的是说对一些人云亦云的已有的一些规则，我们去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比如说年会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年底呢？其实从企业办年会，它的目标本身是说鼓舞人心的角度，然后让企业更好的往前发展。而年会如果开在了暑期，就像我们暑期档这个在提振人心是一样的，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你的下半年的业绩还在前边，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不叛逆一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鼓舞人心提振士气的这么一个影片，这么一种精神更早的搬到这个年终的这个过程中来。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暑期档的一个诉求。
5: 傅总，我们刚才说了暑期档，其实我们如果跳脱暑期档看整个电影行业，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有个新现象，就是国产影片的市场占比和票房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国产电影占领票房的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力军靠的是什么？核心支撑力和竞争力是什么？
4: 我觉得这个也是从几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当然肯定是创作。这几年呢，我们的主创、我们的导演、编剧呢，推出了大量的这个能够鼓舞人心和观众能够这个对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和你的供给能对标的这样的故事和人物。第二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整个创作，就工业的提升以后的创作，它的饱满。那么多元化是一层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能够更多的汲取我们身边的人和故事，它更多的去更平民化，更多的去适合观众的理解和感受，观众的感受，然后和观众产生共鸣。你像最近很火的阿莫的这个情书，就是它完全是一种情感的触达。它虽然是一个小制作，它市场给它的回馈和观众给它的回馈就很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讲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然后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我们对自己这个中华民族自身的这种东西，它更多的有这种亲和和这个感召力。另外呢，中国这个电影工业这个经过了近十年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发展和提升哈，我们现在电影工业整体是处于了一个世界的领先水平。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制作能力、我们的放映能力，乃至我们现在在全世界这个推出的这个高格式电影 Cinity 等等的这些，

0: 它都是让观众有更好的沉浸于影片的这样的一个观赏能力。
1: 嗯，
0: 画面更清晰更绚烂，然后声音更沉浸，那他到影院的这种享受就会是更好的。
1: 傅总刚才从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了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应总在你的实践当中，因为你是参与一线实践的制片人，在一线实践当中，你觉得在实践当中我们中国电影和过去相比哪些方面有特别重大的提升，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2: 我觉得首先从剧作这个角度，就是我们一剧之本，在剧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剧本这个故事啊做好看了做完整了，其实创作者越来越多的在探讨与观众之间的连接，希望我们的答案是
0: 可随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他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那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我觉得就是电影从传统我们的电影票房经济走向了电影消费经济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消费就千姿百态了，那么你可以跟文旅结合，包括刚才展示出来的那种给它变形衍生，从 VR 到玩具到手游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因为电影特别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电影，它的 IP 能够延展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去年南京照相馆拍摄完了以后，我们整个的拍摄景地的旅游没有想到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热闹的一个打卡地，当然还有这个那个唐探啊等等那些建的城。那么这些旅游其实我觉得它可以派生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旅游带动的就是美食啊，这个等等一系列嘛，加之这个我觉得政策和政府对这块的权力的推动和支持，政策层面的支持，那么使得这个电影消费经济的成为了这个一个很红红火火的这么一个市场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加 N 加无数。
1: 刚刚傅总给我们讲了电影可以加很多，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实践当中电影加什么可能是在策划这个阶段，在电影拍摄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可能我们现在电影院的收入只是我们整个拍摄当中的一部分了，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的多元化？
2: 我觉得这个收入的多元化其实对电影的长期发展啊，其实它是一个必选项吧，我们是必须要去面对的。然后呢，我们特别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优质内容强变现，票房本身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它是有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的，其实一个电影的价值并没有在就是这个院线的阶段内它一定能够释放到最大化，但是电影家它其实把一个电影的优质内容它不断地在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去看待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呈现出一个就是有多元的变现渠道，那这些渠道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内容，尤其像我们系列电影的内容，能够不断地跟观众产生就是互相的碰触跟影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下的一个观察，其实现在的观众很希望说很喜欢跟优质内容之间进行互动，就是我们电影本身是一个观众是一个我观看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大家喜爱它以后大家是忍不住，就是你哪怕是说跟周边的人去推销也是一种互动，大家忍不住希望跟他更多的这种优质内容的元素进行碰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旅游这个优质内电影的这个打卡地就出现了，美食就出现，它在唤起人们看电影时候的这种美妙，这些是我们很欣喜的。
1: 傅总，我们说促进消费是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政策发力的一个着力点和重要的方向，您觉得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和电影生态的发展怎么能更好地适应我们国家政策的导向，有什么提质升级的空间吗？
0: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这个提质这个升级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其实这两年呢已经我们已经 体会。

0: 回到了他的这个，或者说享受到了他的红利。你比如说我们电影家旅游，电影家美食，电影家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票房经济，电影票房经济转向电影消费经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在暑期档能够整个的能够提升和扩大。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好的电影的 IP 来展现它旅游啊，这个美食啊等等，这已经完成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空间，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我们有一些电影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消费场所，比如就这个影片的上映，在影院的这个其他的大堂啊等等，或者商家联席的去搞活动。比如之前我们上映的我们的舞剧电影《只此青绿》，
1: 嗯，
0: 就整个我们的这个天天中影这个商城，都是包装成为这样，而且有里面有游戏，有打卡，有这个。
2: 面对未知世界时，共通的好奇心、想象力与创造力。在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裸眼 3D 体验区，馆藏文物在大屏上立体鲜活呈现，游客佩戴 VR 设备能沉浸式畅游灵隐飞来峰。
3: 我们可以多角度去看到它，然后也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的。哦，我认为这个科技的应用会让西湖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活化起来。
2: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近来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4: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2: 日前北京文旅局围绕跟着展览游北京主题，设计10条暑期展览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文化场馆、历史街区，为游客带来暑期出行新选择。
5: 石院长，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暑期游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每到暑期，各大博物馆都是市民游客，尤其是孩子打卡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今年我们河南的相关博物馆都有哪些新活动，有哪些新特点？
6: 那么今年暑期，像河南博物院也联合省内的其他的文博场所啊，一起研究重磅提升大家的观展体验啊。我们重点啊，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从开放服务，第二是陈列展览啊，然后从这个研学活动，还有这个互动。在展览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火的展览啊，叫这个。

0: 还想提一个重的，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哈，就是河南有一个二里头的那个博物馆，
1: 对，
0: 我为什么去看那，我也不是学考古的，后来我专门带我孩子去看，我孩子在这里边待了大概四五个小时还是流连忘返，是因为呢正好有一个契机，我看了我们社科院的同事这个许宏老师写的《何以中国》啊，跟我孩子看，看完了以后呢，哎，我们知道有二里头有这个，再去看的时候按图索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认为呢，实质上是它为什么是重的，就是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去找一个文化定位精神锚点的时候，它不光有售后服务，很重要的是售前。当我看了他的那个介绍，头一天给我的，我看了一个下午以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至少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看懂了，我的兴趣就来了。到现在为止，北京有一些跟行为艺术有关的，我也会去关注。所以重的是什么呢？重的就是这个产品线文化谱。我们可能未来会特别是博物馆需要更加关注。我不敢说叫售前的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2: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他去了以后呢，他不仅仅是使你看，他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他首先他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他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他离他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质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去领略的。比如说我视觉看不懂，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他说这个态度，实际上包括服务的。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江苏健康广播。

0: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1: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0: 嗯，
1: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0: 嗯，
1: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合剧场。
0: 嗯，
1: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和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这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0: 嗯，
1: 这是在文化共鸣。还有一块呢，我们是有个视觉的冲击。在今年的暑期档，我们是落地了飞靶2026这个国际篮联的三人挑战赛，这个是国际的顶级积分赛，要进军奥运会的一个积分。所以这个未来呢，我们会国际国内所有的顶尖高手都会聚焦到我们这个场地。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冷却塔，在我们的大跳台去做现场的比赛。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背景的高耸入云的冷却塔，还有我们的大跳台的雪飞天，激情四射，我们热情的这个篮球挑战赛，所以这一块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体验。
0: 嗯，
1: 还有一块呢更有特色，就是目前我们跟文旅相关的部门正在打造一个落霞来信啊相关的一个活动，就是未来我们想把首钢园云林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0: 嗯，
1: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
0: 嗯，
1: 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首钢园打卡。
0: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旅游来说，工业旅游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很多是那种现实的现场生产线的这样。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旅游信物，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的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粮加工，那么这里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物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呢，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共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0: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七九八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的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山看水，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它是跟它有个场景的，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像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
3: 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

0: 体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1: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百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0: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2: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0: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3: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4: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争取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orio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万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

0: 之间的这种信息的对接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到未来的新兴产业并不是只有中国有，未来我们的新兴产业的生产的这种产品是要迈向全球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啊，说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国这个生产的太多过剩了，但是也有国家说我们想买还买不到。所以如何让这种供需之间的关系进更有效的去匹配，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那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魏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种工作方面的一个研判啊，而反内卷对于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它的重要性你又怎么看？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系统性，一个是高质量。那么从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部署来看呢，这个反内卷或者治理内卷式竞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做很多扎实的工作，包括这个纲要里边提到的要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实际上是出自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的。那么从高质量来说呢，这个十五规划纲要在之前就提到了，做这些工作的目标是要调整产业布局，它实际上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呢，这个反内卷它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要坚持的工作，根本上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目标。那比如说了，从这个规划引导来说，那么就是对产业布局的一个提前的擘画，需要去建什么，需要去投什么，是有一个方向性引领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就是避免新的内卷式竞争出现。第二个呢，就是产能调控，它是为了防止大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一个不够高质量的状况之下去竞争。那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它也给了一个有力的指引，提升大家的国内的竞争力和国际的竞争力。第三个呢，就是价格治理的矫正，它实际上呢就是要解决这样一种补贴啊，包括其他的方式导致的这种低成本的所谓的竞争，那么也就改变或者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生态，为未来的实体经济带来一个更高质量的环境。那么同时呢，就是还有行业自律，这就是说也不仅仅是有为政府的问题，那么有效市场它需要行业自己去做许多的事情，包括企业方面也做许多的事情，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够实现我们说持续的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内卷式竞争，往小了说侵蚀企业的利润，往大了说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经济运行风险。而更难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异化成一种一旦开始

0: 我都是相互之间都是做了匹配的。如果你单独更换其中的某一个部件，就会导致我这个车子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是不可以的。
1: 那我全部换了呢？
0: 你换了之后的话，我的车架又没有办法去适应你这些零部件，对，所以这样的话是改不了。
2: 为了防止改装，他们还按照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规定，把有关产品的识别信息集中在一个名牌标识上，并且安装在每辆车的车架指定位置。
3: 新规定使用年限的规定，我们这个名牌是打在这个位置。这上面的话呢，增加的建议使用的年限，然后包括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生产卡包的一些信息，使用的年限5年。那主要是出于用户在使用的场景考虑和使用频次，主要还是出于安全。
2: 新国标不仅明确了车辆的安全使用周期，也在具体性能上设定了更精细的规范。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对电动机性能提出新要求，车辆既要具备足够的爬坡能力，又必须严格防止超速行驶。
4: 这是一个模拟坡度，它的坡度是8度到10度。那么电动车爬坡的时候怎么做到动力充沛，同时又防止它的超速行驶的呢？
5: 主要是我们这个老国标对于低转速扭矩没有做明确的要求，而新国标对低转速扭矩有要求。我们新国标的低转速扭矩大概在40牛米，爬坡的时候保证这个车子的动力充沛。
4: 那动力充沛以后啊，怎么防止它超速行驶呢？
5: 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仪表上面有会显示这个码数，当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快超。

0: 全、更互联的出行终端演进。企业的积极投入与市场的快速增长表明，这场以安全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正开辟出一个规模与价值兼具的全新赛道。
1: 很多人都觉得呀，新国标对于电动车的限制太多了，比如说限速、增加防火阻燃要求等等。其实这些看似麻烦的规定，底层的考量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安全。以前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过快，但是刹车性能和车架强度跟不上，导致电动自行车在路上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新国标严格限制车速，核心就是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你得刹得住、控得稳，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用一部分人觉得的不方便去换取绝大多数人的出行安全，这就是新国标严格的初衷。当您骑着合规的电动车稳稳当当在路上的时候，自然就能读懂这份严格背后的用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2: 电量在零下30多度的室外环境下放置一夜后，电量还保持在70%，几乎没有掉电。在随后进行的中高电量加速测试中，这款车在70%电量下冷车启动，0到100公里时速的加速时间在15秒左右。在极寒天气中有这么亮眼的表现，正是得益于固液混合电池的低温性能。固液混合电池通过大幅减少液态电解液含量，并加入部分固态电解质，确保在低温下仍能保持较好的锂离子电导率。
3: 无论是从低温的动力、隔夜的保电、续航的达成，都超越了原来对电池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基本上跟我在实验室里看到的和这个仿真过程中的数据达到了完美的这个匹配。
2: 在这家公司的展厅内，记者见到了参与极寒天气测试的这款新能源车型。记者了解到，这款车型搭载的是固液混合电池，也就是俗称的半固态电池。从2025年12月中旬启动交付以来，已经交付1000多辆。今年过年期间，孙一民开着这款纯电汽车前往内蒙古海拉尔进行测试体验。当时海拉尔的白天气温也在零下20多度。
3: 我们的表显的续航和这个剩余的电量它是没有衰减的。我们发现好多车子各类液常规的电池已经续航就往下掉了。我们半固态基本上昨天晚上是多少，第二天早上还是多少。
2: 孙一鸣告诉记者，这款车是他们公司进军固液混合电池领域的第一款车型，目前交付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今后随着电池产量的提升，还会有更多的车型搭载固液混合电池。
3: 还有今年即将上市的几款新车也会搭载半固态电池，还有我们后面其他动力组合的车型也会有半固态电池。
2: 混合电池液态电解液的含量只有5%，远远低于液态电池25%以

0: 艺，通过材料与工艺的技术突破，在原有液态电池产线基础上实现了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通过这项工艺，将氧化物电解质涂覆在隔膜上，然后通过热压的方式转印到正极片表面。记者看到，常规的正极表面是黑色，但是添加氧化物电解质的正极片呈现白色。
1: 围绕着我们碟片的独有优势，我们开发了固态电解质隔膜转移涂覆技术。这种技术最大的特点，在大大提高了安全性的同时，和我们的量产产线，就是现在液态的，还完全兼容，没有额外的投资。
0: 在杨红星看来，安全性更高的全固态电池至少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量产。他认为，在全固态电池量产前，固液混合电池是解决三元锂电池安全性同时提升其他性能的一个替代方案。
1: 它取决于全固态电池的技术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达到商业化水平。如果全固态很快商业化了，那么半固态可能就是过渡技术。如果全固态量产时间又晚，

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啊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哈，然后在首页当中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节目，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昕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可以找得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这个范晓萱的你的甜蜜是今天我开车来上班的路上突然间那个汽水音乐给我推的。

0: 然后我在想，没有会员的这首歌应该放不完，可能放个三句，你懂的，就没有了
1: 啊，戛然而止。
0: 对，经常有的歌就这样，哎，但没想到啊，这首歌他还给我放了一个完整的，
1: 完整版，
0: 我就一路唱，一路听，然后一路过来，我说今天早上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生活需要一些甜蜜。
1: 嗯，喝杯奶茶。
0: 哎，对，喝杯奶茶。
1: 对，来块糖吃吃。
0: 我说，喝杯来辣渣。
1: 哎呦，那就更甜了。
0: 怎么会这样？舌头怎么会打结成这样？来杯辣渣。
1: 辣
0: 欣姐哪天都很漂亮啊？
1: 不，他说的是欣姐，你是不是染头发了？
0: 没有，那是小黑进来问的，是你刚刚从那个外面透明玻璃走进来的那一路，然后走到导播间，然后呢，小白就来了一个回眸，他说：“哎呀，欣姐今天好漂亮。”我说：“欣姐哪天都很漂亮。”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啊，关键是他听不懂的，他还要点头哈。
0: 但是
1: 防人家给你带到偏远山区。
0: 但是我问你个问题，那你们会找一个苏州女朋友吗？没关系，你就直接讲，直接讲就行了。
2: 不会，
0: 不会啊？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家里面想让我找男生。
1: 哎呀，这是
0: 小白会吗？
2: 我也是，
0: 找徐州的，找南京的，
1: 南京的
0: 哦，你们都往省会找、是不是？但苏州是宇宙什么最强地表什么？
1: 对，地表最强哎，
0: 地级市哎，
1: 对
0: ，GDP 比南京高的哎。
1: 我跟你们讲，他们目前是家里面这么说啊，
0: 嗯，
1: 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真爱，
0: 哎，
1: 这遇到真爱，别说苏州了，非洲可能都没有问题。
0: 非洲。哎，我已经在想象，就是小黑还好吧，本来黑一点也算了。小白找一个非洲的女生回家，一开门的那一刹那，他父母会什么样的反应？
1: 你想啊，就是非洲的话呢，可能晚上但凡他一张嘴一笑的话呢，就能够露出雪白的大白牙。哎呦，
0: 欣姐的脑洞真的大开哈！我觉得苏州那样找一个非洲的。也不错啊，找个非洲的其实也挺好的。和霞姐都在大蓝鲸上面笑了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留言哈，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来听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也是男生要想塞也塞不回去。在大蓝鲸上面啊，霞姐问说，星姐会找外国人吗？星姐回答一下。
1: Of course，
0: 有什么不可以？
1: 有何不可？
0: 只要合适就行哈、嗯。
1: 只要我能跟他沟通就行、
0: 啊。不是不能找非洲的，非洲的你可能没办法沟通。那南非可以，他们会讲英语，
1: 不是
0: 那种部落原始的就算了，
1: 嗯，
0: 对吧？那个什么嘴唇上面带一个环的那种。

0: 种一个盘子那种，那个不行不行。
1: 不是，我还是有点底线自己的要求的。
0: 三行嫂哈，他说早上好，画面感来了，大白牙，哈哈哈，就那个非洲大白牙，嗯，
1: 就晚上不用开灯的那一种嘛，笑一下你就是直接闪闪发光，
0: 对，就是这种感觉哈。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大蓝鲸 APP 哈，在各大应用市场可以下载一下，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啊，添加我们群的微信号就可以进来了。
1: 没错，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大家加一下啊，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加一下哈，最近又退了两个，然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应该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拉进来的，以前的一些听众。
1: 退了仨，我就在想，我们一直在这个238是吧？
0: 233，现在235，
1: 现在235啊，
0: 在徘徊。
1: 对对对，啥时候
0: 能
1: 突破一下
0: 240呢？
1: 对，我想突破240，我还想说突破250呢。
0: 突破250发个红包，
1: 发，发。必须的，
0: 250有点难听，突破251吧。哎，
1: 对对对，其实我也想看看到底谁是第250个。
0: 哦，你这个意思哈。哎，倒也是哈，但是绝对不是说你是第250个，你就是那个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可以越来越
1: 壮大
0: 壮大哈。我现在就期盼那个9月1号快点来。
1: 是的，感觉这两个月啊，做节目做的没有成就。
0: 对，就大家都。因为不用送孩子上学啊，然后再加上天气又比较炎热，你知道人是会有倦怠的，就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想动，就像我现在啊，每天我吃完晚饭都要下去走两圈陪我妈妈，我就只能走两圈，为什么？其实我们小区很大，走两圈之后你就有点累了，再加上我的这个腿吧又不能久站又不能久坐，
1: 对，
0: 就那天我们直播完了之后
1: 不是恢复了好久吗？
0: 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好，
1: 辛苦了，
0: 就是这个腿啊，就是从那个膝盖到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啊，就感觉有个紧箍咒在箍着，
1: 这是不是不舒展然后拧在一起的那种
0: 反正就那种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就每天我也要用那个药膏啊，那泰国买的那个虎标药膏涂啊抹啊，感觉那个腿上面像被灌了辣椒水一样。
1: 对呀，火辣辣的呀，我曾经
2: 9块钱的，现在下单一包还不到20块钱，现在打进4007100909，4007100909。

0: 好意思说自己称自己现在是南京张凌赫了。
1: 王心月都可以啊，但凡有一个
0: 哦，王心月你也喜欢呢？
1: 哎呀，无所谓啦，你想一想，人家在镜头前都已经那么帅了，是不是？
0: 哦，那我倒没有觉得王心月有多帅，黄景瑜和张凌赫是真的
1: 啊。
0: 王心月
1: 王安宇、
0: 啊、王安宇可以的、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个人观念啊，王安宇和王心月摆在一起，你明显能够感觉到一个就是江浙沪那种，就是从小条件也不错，学习也不错的，就王心月就是纯属是有一张帅气的脸
1: 啊、嗯哦、你喜欢嗯，
0: 有内涵，
1: 学霸加持的、哎、
0: 有点内涵的那一种、
1: 嗯、谁不是呢？
0: 对呀、啊、
1: 但凡有的选，对不对？
0: 最好又是学识又高，长得又帅、
1: 嗯、
0: 又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1: 啊、嗯，然后凭啥看上你？
0: 就比如张凌赫。
1: 是的，
0: 你才嗯啊，我们之前都白讲了。他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坐在那个地方，说啊这个位置好舒服啊，
1: 嗯，
0: 让我还在想，我还刚刚还在纳闷，我说那个怎么摄像机的那个红灯没有亮呢？
1: 嗯，
0: 哦，原来他刚刚才去摁，
1: 完了，今天的工资没有了啊！
0: 你还倒扣200出来？
1: 嗯，这个饭要你来那个掏腰包了啊！
0: 他要哭了，说老师我可以不去吗？好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我为什么放给大家听，就我以前啊，以前我还主持婚礼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自己会唱这个歌，但一般都是我自己好朋友的这种、哦、啊，后来当然他们也就分开了
1: 哦。你看当初有了一本爱情证书，
0: 对，
1: 结果呢这个证书被自己亲手撕碎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说还不如没有。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嗯，见过花开就好了，嗯，干嘛这个在意花落谁家呢？
0: 对啊，曾经拥有过就好了嘛。这很小的时候我们不就听过那句广告词吗？不要在乎
1: 天长地久，
0: 只要在乎曾经拥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现在钻石也不行了啊，
0: 但送我还是要的吧。有人送你不要吗？
1: 为什么不要？
0: 就是啊啊，我们来看看大南京上面哈，张欣说键牌是卫浴，那是键牌卫浴。就刚刚我们在讲的键牌。
1: 对对对，不好意思、嗯、我这个脑子真的是。那还有个洗发水叫什么牌的？
0: 海飞丝啊。
1: 不是啊，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字，不是马牌，键牌。
0: 马牌啊，有马牌洗发水啊。
1: 啊，那就是马牌。
0: 对啊，有啊。
1: 还有马牌的那个就是
0: 身体沐浴露。
1: 沐浴露
0: 对
1: 吧，嗯，
0: 就那个、
1: 嗯、好
0: From Japan 的那个吗？
1: 哦、
0: 对啊，那个常青藤不就有的买吗？
1: 哦，不晓得。
0: 有，
1: 记不得。
0: 嗯，用马膏其实
1: 是。还有鹰牌啊。
0: 鹰牌
1: 肥皂。
0: 肥皂啊。
1: 嗯。
0: 剑雕牌吧。
1: 我。哎呦我。今天我们。
0: 我真的是
1: 鹰牌。
0: 我是想鹰牌是个什么牌子。
1: 挺好的，它是什么呢、嗯、象形学的比较好，因为雕牌上面是个老鹰，鹰牌，嗯，可以的、嗯、
0: 所以你我就知道你肯定在家里面也是不用这些肥皂的，还跟我讲鹰牌肥皂，我当时还纳闷鹰牌。人家明明是雕牌，你说的是鹰牌，
1: 可是现在用雕牌的可能少了对吧，
0: 透明皂嘛，就是有些人可能手洗的时候还是会用一用嘛。
1: 哦、嗯，我感觉像我妈妈爸爸那个年代他们会用那个雕牌，
0: 我妈就是啊，106块。然后那个一块都很大，你知道吧，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完，也只有她在的时候然后才会去手洗、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的袜子啊什么的我妈都手洗嘛，
1: 嗯，
0: 但是她如果一回老家那我就是洗机洗啊，
1: 对，
0: 我怎么可能还自己手洗，所以我准备要换洗衣机，要换一个那个猫耳，就是像个米老鼠一样的，上面有两个桶、啊、下面有一个桶的，然后有一个桶洗内衣内裤、
1: 哦、
0: 一个桶洗袜子，一个桶洗正常的衣服。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
0: 而且我已经看过了，才3000多块钱。
1: 我心动了。
0: 对呀、啊、
1: 它是不是要比普通的洗衣机要大一点，
0: 高20公分，
1: 高20公分，
0: 高40公分，我忘记了。
1: 那我还要把我家洗手台那边给砸了。
0: 你马上不是换豪宅了吗？要
1: 换豪，嗯，
0: 对吧，
1: 是马上，
0: 是不是啊，
1: 是马上吗？
0: 就是在我的逼迫之下。我说你不是半个月就可以搞定的吗？对不对？
1: 嘉哥就是行动力非常强，而且计划性很强。我是属于想了3年半了吧，也没有行动。
0: 那天我们为了买豪宅这件事情，两个人聊了很久。
1: 是买豪宅吗？确定是买吗？确定是买？
0: 哎呀，一样的，无所谓，反正只要能得住就行了嘛。然后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一个礼拜就搞定了，对吧？两边同时进行。然后欣姐说啊，我等上海亚虫展结束吧。我说亚虫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半个月完全来得及，对吧？
1: 我说天太热了，不想搬家。

0: 说啊，天太热了，然后过段时间啊，太，比如说我们群里面的像霞姐啊，对吧？然后像
1: 盐城
0: 的李荣浩啦，大汤勺啦，
1: 对，
0: 对吧？你们都是盐城的，你们是生活在国际大都市，1.7万平方公里，是不是
1: ？Gifty 小姐姐是不是也是盐城的来着？
0: 啊，好像也是，
1: 对对吧？
0: 你想想看，1.7万平方公里。可能跟杭州差不多大喽，盐城。盐城，因为我知道盐城是很大的，
1: 对对，
0: 地域比较大，而且盛产各种就是物种，什么麋鹿啦，丹顶鹤啦，差不多吧，对吧？我记得盐城是跟杭州差不多大的。哎呀，欣姐，我们什么时候盐城走一趟？
1: 有必要、我们现在应该呼一下，让我们的班长啊或者是盐城的代表啊看一看我们的粉丝大概有多少了哈、然后满多少人我们就去一下，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大南京上面三星嫂说我也被猫耳朵种草，对的，他说好喜欢，等我下一次换房子，虽然不知道啥时候换房子。这个问题你要问三星哥，
1: 对、给他上压力，
0: 对，上压力，换一下啊，换一下，换一个的时候就要换那个猫耳朵的洗衣机、真的很好用。我是没有买哦，但是是我朋友家里面我看到他用，然后我感受了一下，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主要是那两个耳朵能把衣服洗干净就行。
0: 对，那两个耳朵你不要看它不大，但是你洗内衣裤和袜子是完全够了。那一个耳朵里面放个20双袜子是没有问题的。那谁会在家里面聚集20双袜子再洗呢？欣姐，你犹豫了。
1: 我犹豫了，我在想我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人。
0: 哦，吓死我，我以为你会说好像我就十七了，20双袜子再洗。我说不可能的。
1: 20双袜子。对，那家里面摆不开哎。
0: 哎，你们在大学宿舍里面的时候集多少双袜子才洗啊？
1: 他们可能总共也没有20双。
2: 肯定没有那么多。
1: 有20。小黑很诚实。
2: 我应该会攒4-5天。
0: 什么？
2: 对，
0: 2-3天会洗一次。
1: 你他们的话呢，就是你要听一半，
0: 信一半。
1: 一般说两三天的呢，
0: 就是4-5天。对，
1: 说4-5天的呢，可能
0: 一般就是
1: 7-8天。对，
0: 哎，就这种感觉。我跟大家讲啊，以前我们大学有一个同学啊，不是我们宿舍的，是隔壁宿舍的。他呢，总共有7双袜子，然后每次穿完一双之后呢，他也不洗，就往那个床头一系。然后到第8天的时候呢，就这样的一闻哪一双相对没有那么臭的，就拿出来继续穿。当时就成为我们大学里面的一段佳话。
1: 他倒是也很有想法，我想说，
0: 对啊，就是这样子、
1: 继续穿。那剩下的呢？不洗吗？
0: 不太洗。
1: 太棒了。我就知道，我说感觉很多的男生就是这样。
0: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物质条件相对没有那么好，
1: 只能手洗是吧？
0: 放在现在不是，他可以买一次性的。
1: 对，
0: 现在是你一次性内裤、一次性袜子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对对对，尤其是出去旅行的时候，
0: 对
1: 吧？你说你出去旅行了，然后回头呢，你还要在这儿搓袜子、搓内裤。
0: 旅行你很讨厌的一点是，如果你经常要换酒店的话，你其实衣服不一定会干。
1: 对，
0: 对吧？尤其你如果去热带的海岛啊什么的，你就根本干不了。那你说你如果不用一次性的，每天你洗完之后又不能干，捂在箱子里面，最后都馊了。
1: 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0: 对，所以你还不如就好好的，比如说买一些一次性的，对吧？出差啊，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让自己的旅行生活更美满。
1: 对，我之前说有一个朋友哈，家里面呢带着小孩一家人出去旅行嘛，他们就会带一个巨大无比的箱子，就是所有的衣服在外面绝对不洗，每天就穿不一样的。
0: 对啊，也很好啊。
1: 对，回来攒着，然后用洗
0: 一起洗，对不 对？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做领队的，他经常会带国际团嘛，比如说北欧啊什么之类的，他每次就带一个大箱子，里面进去放衣服嘛。然后他因为也不怎么会洗，回来之后你都不知道阳台都晒不下。他说今天洗衣机工作了8个小时，就几乎洗了8桶洗衣那个衣服，然后再晒在那个阳台上面。有一天我们到他家去的时候，我顿时觉得，哎，今天不是晴天吗？怎么变阴天了？一看阳台上全挂满。
1: 也正常，因为他可能出去一趟要好长时间嘛。
0: 对，马伊琍说，话说回来，那个好像只适合单身用，一家人的内裤袜子也不能放一起洗。
1: 那倒也是，
0: 袜子应该可以吧。放一点消毒液一起洗，一家人的不行吗？对吧？
1: 有的时候可能特殊时期真菌感染什么的，不能。
0: 但现在可以有那个，就比如说我洗衣服，我有一个习惯，我一定会在里面放一点那个滴露的消毒液。
1: 要的，要的。
0: 消毒就是洗衣液、消毒液加柔顺剂，就是三个我是一定会用到的。但是袜子，我觉得一家人的问题都不大，但内衣内裤呢，男生女生的最好还是要分开。
1: 对对。对，确实，我刚刚其实就想到了这个。

0: 问题了，比较适合比如说一个人，那如果说两个人的话呢，另外一个你就熟悉。
1: 一般女生的一般会很自觉的就熟悉，还有女生是会洗完澡直接就把
0: 对
1: 那个内裤袜子都已经洗干净了。
0: 对，是的。
1: 干净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跟所有的家人们一起说一说，爱干净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群里面的新朋友顾小乖，
0: 欢迎，热烈欢迎。
1: 欢迎你哈。盐城的小朋友啊，是小朋友吗？万一不是小朋友完了。
0: 我看一下啊，因为他叫小乖嘛。
1: 对，我就说是小朋友的感觉。
0: 而且头像也很可爱哦，小猫咪哦。那也适合听我们一会儿8:30到9:00的荔枝宠物家。
1: 对。或许他家里面真的是有养小猫咪的。
0: 或者就是喜欢也可以。

0: 办公室里面放一包多方便呢、营养足，而且都是妥妥的粗膳食纤维，
1: 对，
0: 还能够补充蛋白质，多项维生素，更是养胃的排头兵，给家里的老人小孩都是很好的健康食材了。晚上呢不想煮饭了，你冲一包当玉米粥喝、孩子课间饿了冲一杯，清甜美味又能够增加饱腹感。
1: 是，
0: 这99块钱5袋买两组还多送一袋，198块钱11袋带回家，一家人啊都够吃两三个月的了。
1: 对，
0: 这一杯就划算1块钱，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还有什么好犹豫的？4007101909，4007101909。
2: 是的呀，你过节给人发个红包还得200块呢，这满满的11袋山药葛跟玉米糊带过去送人呢，多有排场啊。崇尚健康的你，想要养胃的你，经常不吃早餐的你，都赶快把它带回家。五大袋只要99块钱。
0: 对，
2: 4007101909，4007101909。王女士说，太好了，懒人早餐搞定了，一次才划算1块钱。
0: 是，
2: 对呀、一顿就是划算1块钱，矿泉水都买不到。张阿姨说，女儿是老劝我少吃油条那些。行啊，那少吃吧，我买点这个玉米糊，早上吃一吃，下午吃一吃，挺好的，也不贵。
0: 对，
2: 是的啊，今天活动中99块钱带回家，买两组更多送一袋，11袋198，一袋只划算18块钱。
0: 是的，
2: 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提醒大家再次来拨打，只有300袋，卖完就没有了，赶紧抢购。
0: 没错没错，特别容易没有胃口，得好好的补充营养，好好养胃。你看咱们这个山药葛根啊，都是养胃的能手。
1: 对，
0: 而玉米呢也是特别好的谷物粗粮，温开水一冲就好了，特别方便，香糯软滑，没有蔗糖，没有其他多余的添加物，实打实的原料研磨成分，吃的呀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喝下去胃里很舒服。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一分钟了。
2: 是的，电话全部满线了。朱阿姨说，小孙子特别喜欢吃这个玉米糊，买个一套。好的，小朋友吃玉米糊呢是特别好的。吴女士说，这个划算，才1块钱。对啊，1块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玉米糊了。邵先生说呢，平时我们上班，孩子放假在家，早餐就可以搞定了。对啊，一冲就行，很方便的，有粗粮，有谷物，有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更多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大家抓紧打电话。五袋升级款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限时尝鲜价只要99，买两组再送一袋，198到手11袋，一天一杯划算1块钱，1块钱一杯豆浆都买不到了。
0: 对，
2: 备货只有300袋，卖完不补货，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